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当医生好啊，当医生啊社会地位高。
3: 嗯，当医生啊待遇也不错。
4: 哎，这除了工资还有其他收入呢，
2: 也好找对象啊，
4: 当医生奖金也高啊，
3: 有熟人亲戚朋友来了有面子，
4: 人缘也好啊，
3: 还能占床位，
4: 多风光呀。
2: 还有
5: 最重要的是自己看病方便呀。
6: 孩子，你为什么想当医生呢？
1: 不是说医生是治病救人的吗？
7: 别给理想加上复杂的翅膀，请为理想坚守初心。
8: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9: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8: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9: 啊，丹丹，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10: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0: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0: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0: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一个好的朋友绝对是一笔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可以说交友是人之常情，而交友的方式也是千差万别，既有情意坚定的金兰之交、文景之交，也有交情浅薄的点头之交、泛泛之交，还有狐朋狗友、一丘之貉之类说法。交友有不同的层次，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人生体验。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朋友之交？在成语中，交友的层次究竟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呢？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老师带您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成语宝库，和大家一起涵英举华，溯本求源。王立群说成语第三集，朋友之交。
4: 说到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从幼儿园的孩子一直到成年人都知道有朋友。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朋友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从成语中间来看一看，我们的祖辈们、我们的先人们，他们是怎么样来区分朋友、来寻找知音的。我们这一讲中间主要讲三类，第一类是知音之交，第二类讲管鲍之交，就是管仲给鲍叔牙，第三我们讲君子之交，讲这三类。下面我们首先来讲第一类朋友，那就是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列子，讲的是中国古代两个非常有名的人，一个叫俞伯牙，一个叫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被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十分推崇，他们叫知音之交。我们先说俞伯牙，俞伯牙是听说是一个著名的琴师，特别善于弹琴，技艺非常高超。他曾经做过一件事儿，就对马弹琴。当然我们一说到对马弹琴，大家马上会想到对牛弹琴，其实对牛弹琴不是俞伯牙，对牛弹琴是另一个琴师，叫龚明仪。龚明仪这个人呢，他跟俞伯牙一样是个琴师。他有一次他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下面的一群牛在吃草，那个画面呢太漂亮了，所以龚明仪看到这个画面以后啊，情不自禁的看着那个在阳光下面在草地上悠悠自在的吃草的这一群牛，他就弹了一支曲子。但是那群牛却毫无反应，听了龚明仪这么美妙的音乐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牛觉得那个草对它更实际，至于那个弹那个琴声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继续吃它的草。所以这个大音乐家这个龚明仪这个对牛弹琴就成了一个成语了，现在人们一提起来就是比喻什么呢？对牛弹琴是比喻对一些不懂事理的人，你不能给他讲道理，你讲道理徒劳无益，他听不懂。俞伯牙的技艺啊，也是个琴师，他的技艺像龚明一样的高。据荀子记载，伯牙鼓琴而六马仰默，就俞伯牙弹琴的时候这个马都抬起头来不再吃草了，这就是俞伯牙的对马弹琴。这个俞伯牙弹琴能够让马停下来吃草这件事情，当然荀子是这样记。

记载的啊，这件事情怎么来理解它？我觉得有可能，是一种巧合，也有可能是他的琴声很逼真，发出来那个音呢、啊，引起了马的注意。但是不管怎么说，俞伯牙是一个技艺十分高超的琴师。但是技艺高超的琴师都有一个弱点，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越是技艺高超的人越孤独，包括那些思想深邃的思想家，那些创作顶级作品的作家啊，这些作曲家作家，就是他们往往写出来的东西不被人们所理解，所以他们往往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但是俞伯牙非常幸运的是，俞伯牙在他人生中间很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知音，这个人叫钟子期。据《列子·汤问篇》的记载，说伯牙善古琴，钟子期善听。伯牙古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这段话非常有名。这段话是说，俞伯牙古琴弹琴的时候，如果他在描写高山，那么钟子期马上就能听出来，你这是在描写高山的。俞伯牙弹到流水，钟子期马上就说：“太漂亮了，你这弹的是江河，演奏的是江河奔腾的。”凡是俞伯牙所想的，通过乐器表现出来的，钟子期都能够理解。所以俞伯牙就认为钟子期是他人生的知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音之交。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故事，俞伯牙跟钟子期两个一块到泰山去游玩，结果在泰山时遇到突然间来了一场暴雨，两个人就躲到泰山山岩下面的一个岩洞里边，钟子期躲进去了，俞伯牙也躲进去了。俞伯牙本来登泰山兴致很高，但是这场暴雨把他的兴致给打断了，所以这个俞伯牙就首先谈了自己当时一种比较压抑的心情，钟子期马上听出来了。然后俞伯牙又弹奏了这个山石崩裂的声音，钟子期也听出来了。凡是俞伯牙弹的地方，表达他心情的地方，钟子期马上都能听得出来。所以最后啊，这个俞伯牙非常感慨，他说：“太难得了，凡是我心里想的，凡是我的音乐演奏出来的，你没有不知道的。”但是不久钟子期死了。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立即把他的琴给毁了。据《吕氏春秋》记载，伯牙是破琴绝弦，把琴给砸了，把弦给搞断了，终身不再弹琴。因为他觉得没有知音呐、啊，我再弹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啊。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啊，感动了中国古代一直到今天的许多人，由此产生了四个成语。第一叫知音之交，这个知音之交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我们这一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成语。第一类核心成语叫知音之交，就两个人的心灵能够相互沟通的这个知音之交。第二个叫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形容音乐声音的美妙。第三个成语叫伯牙绝弦，第四个成语叫破琴绝弦。无论是伯牙绝弦或者破琴绝弦，都是写的钟子期死了以后，俞伯牙再无心弹琴了，因为他没有知音呐、啊，没有人能听懂他的音乐了，所以这个知音之交。

0: 啊，是个极其难得的一种，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知音难觅，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悲哀。那么知音为什么难觅呢？两点。第一点，知音一定是两个人的行为，它要求两个人的心理行动能高度的契合一致，这一点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到的。凡是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都很容易，要两个人配合默契的做到，这很困难。第二，这个知音之交之所以难求，是因为它要求的是心的沟通，而人的这个心，特别是人的真心内心，是掩盖在许许多多的装饰之下的，你很难找到真心，你很难看到真心。所以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就是知音之交难以寻觅的两个原因。所以知音之交是讲的中国古代这个朋友中间非常高的一种境界，这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是什么。真正的朋友不在数量，是在质量，一人一生能得一知己就足以了，关键是在于心有灵犀它能够通，甚至于心有灵犀不点也通，这是最难得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的朋友啊，知音之交。
1: 知音之交体现的是两个人的心有灵犀，而广袤之交则体现出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精彩。那么这个成语的主人公将会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0: 第二类呢，我们讲管鲍之交，就管仲给鲍叔牙他们两个这种交往，我们叫管鲍之交。这个管鲍之交给知音之交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管鲍之交讲管仲给鲍叔牙之间的友情，这两个人友情的最大特点是经得起检验。管仲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管仲号称为中国古代的贤相，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一个贤相。这个管鲍之交的产生是源自齐国的一场内乱，这个内乱是怎么引起来的呢？是因为齐襄公，由齐襄公引起来了。齐襄公这个人出了错，他这个错呢，第一，齐襄公因为和他妹妹乱伦，这是第一个错。这个错引发了两点灾难性的后果，第一，引起强烈的舆论谴责，兄妹乱伦引起舆论的谴责，第二，得罪了宫中大批的嫔妃，这是两点这个灾难性的后果。齐襄公的第二个错误呢，是不守信用。由于不守信用，结果齐国的大臣对他极其不满。外有大臣的不满，内有嫔妃的不满，结果内外通气，齐襄公被杀，在一场内乱中间被杀。齐襄公死了以后，齐国的大臣们又另外立了一个齐君，这个人叫公孙无知，又立了他作为君主，但是公孙无知很快的也被杀掉了，这样齐国就陷入了一个没有国君的一个乱政。在齐国发生内乱没有国君的情况下，谁有可能登上齐国国君的这个王位呢？当时只有兄弟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公子纠，一个叫公子小白，这两个公子各有辅佐他的大臣，辅佐公子纠的叫管夷吾，实际上就是管仲，辅佐公子小白的就是鲍叔牙。我们讲的管鲍之交就是讲的管仲和鲍叔牙的事情。所以当齐国的齐襄公给公孙无知先后被杀的这种情况下，

公子纠给公子小白两个人就纷纷抢着赶回齐国去继承王位。这里有个问题了，既然他是齐国的公子，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赶回国内去这个争当国君呢？因为当齐国发生内乱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实际上都逃出去了。当时这个鲍叔牙侍奉着公子小白逃到了居国，管仲侍奉着公子纠逃到了鲁国，两个人一个在居国一个在鲁国，听说齐国没有国君呢，两个人都往回赶，就谁首先到达齐国的国都，谁就有可能当上齐国的国君。所以两个人很急，当然在匆匆往回赶的同时，兄弟二人也反目为仇，因为能够首先赶回去的人你就要当国君呐，那另一个人就没戏了。所以呢，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对对方都严密的监视着。在这个监视中间，管仲为了让公子纠能够从鲁国首先赶回齐国当国君，就想了一个办法，要在路上要劫杀公子小白。结果在公子小白回国的路上，管仲就带了一帮人埋伏在这个从莒国到齐国的路上，结果在激战中间，管仲一箭射向公子小白，这一箭射得很准，刚好射中了公子小白。我们可以说这是利剑和公子小白的一个亲密的接吻。结果这一箭射中以后，公子小白就一下子倒在车上了，管仲就以为这个公子小白被射死了，但是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一箭刚好射中的是公子小白那个衣服上衣带上那个铜钩，那个铜钩挡住了箭头，其实人并没有死，公子小白就将计就计，借故就倒在车上了。他这一倒，管仲就误以为公子小白被射死了，所以管仲就以为公子纠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所以管仲给公子纠在赶往齐国国都的时候就放慢脚步了，不用跑那么快了，跑那么快干嘛了，反正早晚回去都是公子纠的。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没有想到公子小白是诈死，是装作被射死了，实际上没有被射死。所以这个公子小白利用管仲误以为射死自己的心理，日夜兼程，率先赶到了齐国的都城，当上了齐国的国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齐桓公。齐桓公首先继位了，齐桓公继位以后马上派人到鲁国去胁迫鲁国，处死了他的兄弟公子纠，囚禁了管仲，这样管仲在政治上就失败了，被囚禁起来了，他侍奉的公子纠也被处死了。那按说管仲的一生已经完了，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呢？鲍叔牙辅佐着公子小白回到齐国当上国君，这个齐桓公就要重用鲍叔牙了。鲍叔牙说你重用我不行，他说管仲的能力比我强得多，管仲的才华比我高得多，你要想称霸天下你得用管仲。齐桓公说管仲是我的仇人呐，我要杀了他，我怎么可能用他呢？鲍叔牙给他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没有个人的恩怨的，而且人各为其主啊，他是为了他的主人

他喂了公子纠。既然如此的话，他能为他的主人尽心尽力，他也能为齐国的国君尽心尽力。你像称霸诸侯，你只能用管仲。

0: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的一代霸主。应当说管仲给齐桓公在中国古代是一对非常有名的国君和贤相的组合。
1: 本是仇人的管仲和齐桓公成为了最佳拍档，而身为管仲好友的鲍叔牙为何不遗余力地举荐管仲呢？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马上为您揭晓，敬请关注。
0: 管仲做了齐国的国相以后啊，他最感激的是鲍叔牙，他觉得鲍叔牙太了不起了，没有鲍叔牙的推荐，他可能就死在鲁国了，至少是囚禁在鲁国了。能够让他有今天能够登上齐国重父的位置，当上齐国的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其实就是鲍叔牙。管仲为什么对鲍叔牙举荐自己为相这么感慨呢？这是总结了两个人多年来交往的许多方面。管仲一共总结了五点。第一，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就说管仲认为鲍叔牙不认为自己是个贪婪的人，是因为我比较穷。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早年管仲给鲍叔牙两个人在没有发达的时候，两人曾经合伙做生意。两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呢，每次赚了钱分钱的时候，管仲就自己多分一点，给鲍叔牙少分一点。这件事儿是个小事儿，但是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儿。假如两个人合伙做生意，每次分钱，一个分的多，一个分的少，大家肯定会认为这不公。这样的合伙很快就会散伙，合伙就会散伙。但是管仲非常感激鲍叔牙的就是，鲍叔牙并不认为管仲贪婪，鲍叔牙认为管仲家里太穷，所以他多分一点是他不多拿一点不足以养家，所以管仲这是最感慨的一点。第二，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鲍叔牙不认为管仲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这指怎么回事呢？这管仲曾经为鲍叔牙出谋划策，结果让鲍叔牙一下子赔了个一塌糊涂。鲍叔牙赔的几乎倾家荡产，但是鲍叔牙不认为管仲的主意不好。鲍叔牙认为什么呢？认为管仲是个很聪明的人，只不过是我的运气不到。这也很难得啊，一个人为你出谋划策，几乎让你倾家荡产，你还认为他是你的哥们儿，是你最真心的朋友，这很难得。第三点，不以我为不孝，知我不遭时。什么叫不孝？不孝就是没有才华。管仲说，我曾经三次出仕，三次被国君赶跑赶走，我三次做官，三次被人家领导给辞退罢了官，但是鲍叔牙从不认为我这个人没有才华，而是认为什么呢？是我的时运没有到，我的时机没有到。第四，不以我为妾，知我有老母。这句话的原意是说，不认为我这个人是怕死，是因为他知道我有老母亲需要我去奉养，我必须活下来。这指什么事呢？是指管仲当兵打仗，管仲打仗的时候，一打仗一有危险，管仲首先就逃。每一次一打仗，管仲不是往前冲，而是往后逃。一般人都可能想到管仲这个人是怕死，但是鲍叔牙不认为这样，他知道管仲有一个老母亲需要管仲去抚养，所以管仲不能死在战场上，他能理解他这一点。这是第四点。第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耻名不显于天下也。

0: 这什么意思呢？不认为我是一个无耻之徒，而是知道我最怕的是自己不能明显名扬天下，把这个看作是最大的耻辱。这是指什么呢？指管仲给鲍叔牙各自辅佐自己的主人，结果管仲辅佐的公子纠死了，公子纠失败以后被杀，另一个辅佐他的人自杀了，管仲不自杀。所以一般人看来会觉得管仲这个人很不够义气，但是鲍叔牙知道管仲不是这样的人，管仲不以此作为耻辱。管仲把什么作为耻辱啊？把不能够名扬天下作为耻辱，这是管仲的想法。所以管仲给鲍叔牙的这种交往，特别是鲍叔牙对管仲的友情，他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名利的考验、他人影响的考验，包括空间距离的考验，经过了重重考验。所以管仲说到鲍叔牙的时候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叫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牙。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管鲍之交。管鲍之交是最难得的一种交往，管鲍之交是那种具有深厚友谊、彼此信任、彼此了解、亲密无间的友情。所以我们通过管鲍之交，你可以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朋友是真正了解你的人，是真正关爱你的人，是当所有的人向你扔石头的时候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你温暖的人。真正的朋友是一个在天涯，一个在海角，仍然是心心相通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1: 君子之交淡如水，究竟隐含着怎样的深刻内涵？朋友之间要如何坦诚相待，才能赢得真正的友谊？王立群教授继续为您倾情讲述朋友之交。
0: 当然比管鲍之交更上一个层次的叫君子之交。君子之交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山木篇，出自庄子讲的一个故事。这个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啊，孔子很困难，他这个周游列国14年受尽了磨难，有追杀，有饥饿。更让孔子感到悲伤的是，在他这14年之中，他许多朋友离开了他。孔子很困惑，就像这个一个贤者叫子桑户请教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的朋友会在我最困难时候离开我。这个子桑户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啊，这个成语的知名度在古代是非常高的，今人可能已经对他有点淡忘了。这个成语的名字叫弃婢父子，或者叫弃婢父婴。这个弃婢父子给弃婢父婴讲的是同一件事儿，弃是抛弃，婢呢是指价值千金的碧玉，父是背负，子给婴都是指一个小孩儿。你看着这字你都知道，把千金之璧扔了，然后背着一个小孩儿，这就是弃璧父子，或者叫弃璧父婴。这故事怎么来的呢？子桑户给孔子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了，他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林回。林回这个人是贾国人，就是真假的贾。贾国后来遭到了晋国的大举进攻，所以贾国的老百姓纷纷

逃亡去避难，在这个逃亡避难的时候，人们都是背着拿着最值钱的东西跑的。什么东西值钱，带什么东西跑。唯独这个林回这个人很特殊，他是怎么跑的了？他把他家里的千金之璧扔了，带着一个孩子跑了。结果很多人指责这个林回说你真傻。他说你想想，千金之璧给一个婴儿相比哪个值钱？那个千金之璧的价格远远高于一个婴儿的价钱。这是第一。第二，哪个好带？千金之璧是非常好带的一个东西，而那个婴儿你背着一个孩子逃亡，那是非常艰难的。平时养一个孩子都够难的了，你说带着孩子去逃难，那要吃多少苦啊？说你真傻。结果这个林回他做了一个回答，他说这个璧和我什么关系啊？璧和我的关系就是利，它有价值，我拿了它我能获得利益。那这个孩子跟我是什么关系啊？血缘关系。人的本性，亲情。所以我之所以弃千金之璧背着孩子走，因为我认为人如果太看重利的话，这个人是没有大出息的。如果人重视人的天性，把一个人的生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人将来是很有作为的。子桑户啊，讲完林回这个故事以后，就给孔子讲了两句话。他说以利相交的这个朋友遇到灾难很快就分手了，以亲情、以天性、以人性相交的朋友，那是越走越近的。所以说，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说君子之交的最大的特点，一个是淡，再一个像水一样，小人之交很甜，就像那个酒一样。所以子桑户的话讲到了君子之交的两个特点。第一，如水。如水的核心是没有功利，之所以强调它如水，是强调它没有功利。而友情一旦和权势和利益结上关系，那友情就掺了假了。第二是淡。什么叫淡？淡是指君子交往的时候注意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淡不是说感情淡啊，而是淡化了那种朝夕相处的摩擦，维护了彼此的情谊和尊敬。所以君子之交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尊敬对方为前提，这个尊敬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朋友之间一旦失去了尊敬，再坚固的友情也会慢慢被磨掉。下面我们可以讲一个朋友之间靠尊敬来维系友情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出自《晏子春秋》，说晏子有一次到晋国去，途中经过中牟，看见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人，就在路边上休息。晏子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个人虽然穿得很不怎么样，但是这个人他认为他是个君子，不会就是一个很低俗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去和他交谈，交谈以后发现果然这个人与众不同。这个人叫什么呢？叫乐石父。然后晏子当即决定把自己拉车的四匹马其中的一匹马拿出来，用自己的一匹马给了这个乐石父的主人。

0: 把岳师傅赎出来了。结果这个燕子在路上啊，就一直对岳师傅非常好。回到自己的家里边，燕子因为走了很累了，燕子就回房间去休息了。他刚回房间去休息，这个岳师傅敲门进来了。岳师傅很生气，岳师傅一来了就告诉燕子说，咱俩的友情绝了，到此为止了，我要走了。燕子感到很奇怪啊，你本来就是一个奴隶，我用我一匹马把你输出来了，我还用车把你拉回来，你现在我刚回家我还没休息了，你就来和我告别，什么意思啊？岳师傅他说，这样的，当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他对你不尊敬，你不要怪，因为他不了解你。你比如说我那时候做个奴隶，在那个主人家，那个主人对我一点都不好，但是我不怪他，因为他不了解我。你是通过和我的谈话，你了解我了，那么你了解我，你才愿意用你的一匹马把我赎出来了。但你了解我以后，你回到家里来以后，你根本不理我，你直接又回去休息了，你还是像过去一样把我当一个奴隶来看待，那不行。朋友之间，你了解我了，咱们就是朋友了，朋友之间必须要彼此尊敬，你对我这么不尊敬，那还不如那一个奴隶主呢。那个主人他因为他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所以他对我不好，这个无所谓。你是了解我的人，你对我这么不尊敬，我不能跟你交朋友。这一说，燕子才知道自己错了，赶快道歉，然后把他请到房间去奉为上客。这就是这个燕子交友的一个故事。这个交友的故事讲出来，燕子交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尊敬。可见呢，真正的朋友是历久弥新，不曾改变情谊的朋友，是相隔很多时间不联系，拿起电话来问一声你好吗，马上就能让对方感觉到温暖的人，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人世间千金易得，亦有难求，朋友是一种珍惜的稀缺的一种品种，当我们获得的友情的时候，我们要加倍的珍惜它。这一讲我们就讲这个，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现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就是把他们当作正常人看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戴头盔，
2: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3: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4: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3: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4: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3: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5: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仁义大侠龙杲青，

为了给自己的哥哥报仇雪恨，他四下找仇人黄亮黄继祖。现在他找到了对松山附近，因为龙杲清知道这对松山设摆一个人头会，有很多练武术的，说不定那个黄亮也能来到这儿。如果在这儿能遇着他呀，就可以报仇。这龙杲清奔对松山这儿来，正往前走着呢，突然间他站住了，吓一跳。怎么的？就见前边这小树林边儿有两个老头子站在那儿，叉着个腰，瞪个眼睛，冲他运气呢。那二模子一瞪是闪闪放亮，就一看能看得出来内功深湛。龙杲清不由得站稳脚步，啪用手就一扣肋下的大夏龙缺宝刀。这俩老头是谁呀？正是贾明收那俩高卒，一个是古真，一个是丁科。他们俩是刚从对松山上下来，一瞧龙杲清站那儿按刀，他俩乐了。哎，年轻人，别害怕别害怕，我们呢跟你开个玩笑，这不吗，大道有许多练武术的，我们老哥两个呀就往这一站，这么一较劲儿，好像要干仗似的，吓跑好几个了。你小伙子没跑，说明你胆量不小。我说啊，你叫什么呢？龙杲清一听哭笑不得，心想你说这么大年岁了，怎么还好这么玩笑呢？啊，我姓龙，叫龙杲清。哦，有外号没有？有，我外号叫仁义大侠。哎呦，也就二十出头叫仁义大侠。哎呀，看来挺有能耐呀。我说小伙子，是赴人头会的吗？想到那儿看看，帮着哪头的？我哪头也不帮，我主要是要找个仇人。这仇人我找了有半年多也没找到，我想可能能在这儿碰着，就奔这儿来了。丁科拍拍脑门子，我说小兄弟啊，你找那仇人是谁呀？你说说，说不定我们能知道。这个人有个绰号叫九尾毒蝎，狠毒手，玉面采花郎，姓黄，叫黄亮黄继祖。嗯，古真一听，哎，师哥呀，我在那山上我听说他们后八寨总的寨主叫黄亮黄继祖，能不能是那小子？嗯，可能。龙杲清一听，二位老人家，那个黄亮在山上吗？在，他在山上还是个头目，那面可有很多人呐。你要想打那个黄亮报仇，说不定人家那面一拥其上，你可就不是个。听我们相劝，走吧，别报仇了，报仇有什么意思？不，老人家，您不知道，我跟他有不解之恨，他把我哥哥给害死了。哦，是这样。我说龙杲清啊，既是如此，我们不拦你上山，可是我们得告诉你一句话，你到了山上真要有个三长两短的，碰着危险了，你求助一个人，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姓贾，叫贾明。啊，龙杲清一听贾明，他点点头。我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个叫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发官的贾明，是他吗？这龙杲清过去就知道贾明，但是一想叫天下第一大剑客，这不自吹自擂吗？自己就没相信，现在听二老提起来了，他还有点不以为然，嘴上说着，面上的表情就带出来了。丁科一摆手，哎，小子，我可告诉你，那个贾明贾大剑可能气吹千斤石，掌打万年松，用柔掌一揉就揉昏了那战八方阿面昆仑剑寒风韩伯言。为此我们师兄弟二人就拜在贾明的门下，我们七八十岁了，管贾明二十多岁一个人叫师父。

0: 贾明这个人不单说武功超中，他天下第一，而且为人极好。你要是上山碰着事真求他，他肯定能帮你忙，千万别忘了这一点。
1: 啊，好好，那么多谢你老人家的指点。
0: 你听二老这么一说，龙杲清这心里边对贾明可就很佩服了。又一琢磨，那贾明是一位大侠客呀，那人肯定是不错，看来我们都是年轻人，我可比不上人家。龙杲清上了对松山，现在人头会已经召开了，他暗中一看，自己的仇人黄亮黄继祖首用八卦紫金铎是力胜曹通江，现在又大喊贾明的名字，让贾明过去一战。龙杲清一看，我该露头了，他大叫一声，卯家来也，他蹭蹭蹭跨步进来。小伙子很会来事儿，到了贾明跟前，一撩衣襟跪那儿了，梆梆梆磕了三个头。就这三个头不打紧呢，把贾明磕的心里边也热乎辣的。贾明心想，就冲这仨头，这小伙子要不是黄亮的对手，我玩命也得过去帮他的忙。龙杲清磕完头站起身来，就当众把黄亮黄继祖怎么和大哥娶的那个媳妇儿刘氏通奸有染，又用八段长伞把哥哥给害死了。现在这黄亮逃到此处，我前来找寻，是怎么回事。他把这些事儿噎倒了不打紧呢，就连对松山上的那些贼看着黄亮都不顺眼，心的话，你这小子不怪说九尾蝎子又叫玉面彩花狼，连自己家人都划了呀，你也不是东西，看来他在我们山上啊也是害群之马，也给我们脸上抹黑。龙杲清是再次遇众人失礼，晚辈我与大家说明，我来到这儿，我不是赴人头会来的，说要帮着这个或者是帮着那个，我只是要给我哥哥报仇，杀掉这姓黄的，只要我杀了他，我转身就走，因此我希望你们也别帮着他黄亮，我也不求别人帮我出手打他，不知在座的各位大侠高人意下怎样。贾明第一个喊上了，
2: 行，就这么地了，我们同意。
0: 贾明是这么琢磨的，龙杲清敢找来就说明有能耐，就冲这把刀也不会比黄亮低。对面的红袍大侠孟焕和四大名僧也都点了点头，这样一来就形成这黄亮和龙杲清两个人单打独斗。你再看黄亮可真成了黄亮了，怎么那脸儿气得焦黄啊，他啪一合八卦紫金铎，姓龙的，念起你过去管我叫哥哥，在家里边我没有结过你的小命，没成想你不知天高地厚，还找到了对松山，你拿命来。蹭，他往前一酸身，左手夺一晃面门，右手夺是从上至下砸向龙杲清的顶梁。龙杲清身子往旁边一闪，他横的一扫，龙杲清一低头把脑袋又躲出去了。可这黄亮这对夺急如旋风，快似闪电啊！啪啪啪啪啪！但是不管他怎么快，他的武功功底并不比龙杲清高。要说黄亮的师傅那是翻江倒海镇西川，铁背无敌金刚掌老彭彪，那是武林界的泰山北斗啊，被人尊为鼻祖，那了不得。黄亮应该能耐是相当大，可是有一样，这小子他不走正道，跟他师父学了几年，自己觉着就不错了，一闯荡江湖是沾话惹草。

一是耽误了功夫，再一个也糟蹋了身子。龙杲清就不然了，龙杲清的师傅那是仁义大侠徐天旺，不单说教穿他的绝技刀法，而且告诉他怎么做人。龙杲清是专心致志练武，整身铜男，现在两个人拉长汤的一打，龙杲清是越战越勇，满面红光，那黄亮虚汗直淌，鼻子刺儿就来回直鼓，怎么底气不足啊？这小子一想，不行，凭多招这么打呀，恐怕我得败在他的刀法之下，我得用暗器，我这躲里边暗藏着狼牙钉，我用钉打他。他拉了个手势往后一闪，贾明一看，闻人龙杲清小心他那暗器，躲里边有东西。就这一句话可帮了龙杲清大忙了，因为方才曹通江就是中了毒钉被打翻在地的，贾明是及时告诉了龙杲清，龙杲清心中感激，哎呀，不怪说贾大剑客人家号称天下第一，这叫艺高有德呀，这过去我还真不知道姓黄的会打什么暗器，而且在躲里边往外打，我得多加小心。这时就听他啪啪啪，黄亮一口崩黄把多钉打出来了，那能打着吗？龙杲清躲出去了，就听着苍啷一声，大下龙缺刀是刀削双夺，要说这是宝刀啊，练武术的第二条的性命，手巧不如家伙妙，大下龙缺刀，前边没有刀尖子，有人传说说这刀曾经被什么给折去过刀尖，还有人说打造的时候就没有刀尖，反正总之这把刀钢口太好了，那是宝器，把双夺削断。黄亮一愣，哎呀，你哎呀啥呀，快躲呀，龙杲清一反腕子，这一招就当天打来回，就听着啊，呼噜啪叽，黄亮人头落地，死尸栽倒。贾明一蹦高，杀得好！杨香武也喊上了，今天我是太开心了，三大爷呀，你老人家英灵在上，要知道啊，这个山上又死了个贼，你老人家高兴吧。哇，整个聚义分金厅里边乱了套，以明清八义为首的这面的侠剑客那都高兴，以红袍大侠孟焕为首的对松山那些贼一个个瞠目结舌，心的话，他妈姓龙的这小子这么年轻把刀玩得这样好，真是后生可畏呀。就见龙杲清把刀掖好，冲四下一拱手，然后来到贾明的跟前，深施一礼，贾大剑客，承蒙您刚才一句话救了我的小命，我终生难忘，现在我已经给我的哥哥报了仇，我不再打扰这人头会，告辞了。龙杲清刚才是那么说的，现在也这么做，只要杀完黄亮是转身就走，可是忽然间听到后边有人说话，且慢。嗯，他站住回头一看，愣那儿了，就见身背后站着一个老和尚，得有60多岁的年纪，脑子上9个大疤了，这是受过9次戒，头发茬稍微长出来一点了，脸色青须须的，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身穿灰色的僧袍，斜领阔袖，腰扎罗汉骨，灰色中衣，胖袜僧鞋，身上没有带什么家伙事儿，什么铲杖啊戒刀这都没带，只见他两眼闪亮，盯着龙杲清。龙杲清这么一看他，就知道这位是四大名僧之一。四大名僧

0: 那是同仁府白莲寺的四个老和尚，老大是法如，老二叫法义，老三是法真，老四是法祥。可是他却不知道这个和尚在四大名僧里边排行在几位。他那眼睛往后边那个座位上啊又瞄一眼，就见后边坐着的那几个老和尚比面前站着这个和尚年岁要大一些，看来啊他不是那个大和尚。龙搞清一拱手：高僧，请问您是哪一位？您叫我有何事情？
1: 阿弥陀佛，贫僧我乃白莲寺的法祥。
0: 啊，这是老四。
1: 龙高清啊，我看你这么走可不行。
0: 哦，为什么？
1: 说宝刀须得勇士配，
0: 那么你这个年轻人带着这个宝刀，这不是要惹祸于身吗？因为这宝家伙天下练武人人人都想得知，你一个小孩子武功平平，带着这把刀很容易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因此贫僧我为你着想，想让你把这把刀暂时寄放到我这儿，等你什么时候功夫练成了，你再到我这儿来取刀，不知你意下怎样？龙搞清一听的脸涨得通红：
1: 高僧，这把刀是我师父给我的，我师父让我拿着这把刀行侠仗义除暴安良，我刚刚一出世，我哥哥让恶贼黄亮害死了，这才赶到这儿来杀死了黄亮。至于说我的功夫高低能不能拿这把刀，似乎没有什么道理，请高僧您别拦我的道路，我要走。
0: 站住！
1: 那您还想怎么样？贫僧我就想把你这把刀留下。
0: 龙搞清一听这傲气就上来了，一撇嘴，新的话了，按说你四大名僧跟我师父并名，我得尊你为前辈，就你们四位都是成名的高人，可能我能耐远不如你，但是大庭广众当中众目睽睽之下你挤兑我龙搞清就是死我也不能认输。小伙子这么想着，不由得啪一抬自己这大下龙绝刀，可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一股巨大之力就奔自己的手腕来了，原来和尚伸手夺他这把刀。龙好清身子刚往旁边的一闪，可是自己这把刀啊已经握在人家和尚的手中了。
1: 嘿嘿，小伙子，我得罪了。啪，
0: 那刀鞘挂在腰中有个环子嘎巴就拧断了，龙搞清就感觉到腰中一轻，再看和尚已经退回到原位坐在那儿了，这把刀挂在了和尚腰里。
2: 我
0: 龙搞清一急那眼泪都要下来了。
2: 哎呀，这把刀啊我师父使了一辈子了，我师父就我这一个徒弟才把刀传给我，你说没了刀了我有什么面目去见我师父？再一个没刀我怎么去闯荡江湖？可是眼瞧着和尚的功夫远高于我，我还没法将刀夺过来，这可如何是好？
0: 啪啪啪，贾明过来一拍他后腰，说：贾明怎么拍他后腰呢？贾明个矮啊，他一回身，哦，贾大剑客，
3: 兄弟别着急别上火啊，这和尚挺喜欢你那把刀，先放他那儿撂一会儿。
1: 放心，我现在就向你答应这件事，我负责把这刀给你拿回来，你看行不行？
2: 贾大剑客，那我多谢你了。
3: 哎，别那样，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旁边有座，先坐那儿歇一会儿啊。
1: 贾明拿眼睛白了了一下四大名僧，心想这和尚好不要脸呐。不过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情理啊不好讲，讲的是以武论胜败，我们这面这些侠界哪一个有把握胜四大名僧呢？
3: 看样任何人都没这

把握。贾明、明清、八义他们这些人是看着四大名僧如此无礼，心里窝着这个火，嘴上还没法说。四个和尚坐在那儿是得意洋洋，对嵩山这些再一看，好，把他们给镇住了，哪个敢过来？你别看黄亮死了，但是现在我们占着上风了。可是突然间就听着分金厅大门外边有

0: 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加油再忙，安全不忘，请不要在加油站内吸烟，不要从事可能产生火花的作业，不要携带危险物品进入加油站。机动车进站加油时，发动机需熄火，乘客应当配合全部下车。请不要在加油站使用手机等通讯设备。加油加气站应当根据本企业生产特点，将安全生产工作放在第一位，强化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明确消防安全责任，建立健全消防各项安全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从而防止事故的发生。
2: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5: 捐班出身的官儿，带到红顶子极不容易，买卖人带红顶子更是绝无仅有的事。是故饮水思源，想起江友的带的红顶子虽出自左宗棠的宝剑，但是没有王有龄何有今日，因而胡雪岩又特地到王有龄的老家去了一趟。沾续王氏遗属是胡雪岩逢年过节的第一件大事，这次登门完全是感念旧情，哭奠一番。本来还想亲夜幕门，无奈有件大事要办，弄得不可开交，只好等公事完了再说。什么大事呢？就是打算自己造轮船。左宗棠这个人意志强硬，蓄志之事非建都实行不能甘心。当时奉命入闽都师，不能公亲料理，但是也没有搁下，委托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人，那就是胡雪岩。有关跟洋人打交道的事，胡雪岩必求教于古应春。他的路子很广，认为造轮船不必找日益格、德克碑，方今泰西各国讲的轮船、铁路、火器的精良，美国有后来居上之势。同时，美国人不像英国人的狡猾、法国人的蛮横、德国人的顽固、日本人的阴险，比较容易相处。但是胡雪岩却另有看法，他认为外国在华势力要属英国最大，法国其次，要抑制英国的势力只有利用法国。美国和英国同种，所以和美国合作等于帮助英国扩张势力。同时，日益格和德克碑是原始创意之人，无故背弃 道义上有亏。其实胡雪岩还有一层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古应春和他多年相处也能揣摩得到。左宗棠和李鸿章争权夺利，几乎已成势不两立之势。李鸿章办洋务，以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重。然则左宗棠如果再请教英国人，将会逃不了仍由赫德经手。而赫德和李鸿章互为表里，说不定会向总洋务的恭王和文祥建议，制造轮船事务以由两江经办为宜。那一来，岂不是给李鸿章开了路吗？因此古应春不再有何主张，只实心实力地做胡雪岩跟日益阁、德克碑打交道的助手。实际上只跟日益阁一个人接头，因为德克碑已经退伍回国了。一切建船厂的计划、图样及预算都由德克碑在法国托人办理，寄给日益阁，再找胡雪岩、古应春洽谈。一年多下来，已经策划得非常周详。等到左宗棠由广东班师，胡雪岩立即陪日益阁到了福州。左宗棠一看图说祥明，非常高兴，亲自去视察日益阁所建议的设厂之地。地在福建海口马尾罗星塔一带，水清土石，易于开槽建屋，兼以毗邻省城，稽查方便，所以一看就中意了。剩下来的事就是筹划经费，造厂买机器，雇木师匠，预算开办费要30多万银子，厂城开工材料薪水每月需银5-6万两，一年就是60-70万，预计2年以后造出第一艘船要花下去150万两银子，不过以后就可以省了，5年通计不过300多万。可这300多万两银子从何筹集呢？当然煞费周章。左宗棠的意思是先办起来再说，只要有100万银子就能应付得了头一年，以后欲罢不能，不愁朝廷不想办法。如果朝廷拿不出办法，好在有胡雪岩，一定可以想出一条维持得下的路子来。因而粗粗计算，福建海关及本省离税提用之权在自己手里，浙江分属自己管辖，不会袖手，广东蒋义峰是自己一手提拔，更当效劳，由此三处裁员竟可以放手办事。因此左宗棠在5月中旬就先奏陈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大概情形，同时应召陈岩，以为镇压捻军易用车站，镇压回民起义则千里溃粮转运艰难，应该采用屯田之策。父子对车站屯田之意不见得欣赏，试造轮船则以为时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准于在明海关关税中酌量提用，如果不够准再提用福建厘金。同时指示所成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细议奏。由此一指，左宗棠就紧锣密鼓地干了起来，一面关照胡雪岩，通知已调汉口江汉关税务司的日益阁和在安南的德克碑商酌一切细节。日益阁是7月初冒暑到达福州的，第一件事是勘察船厂地址，择定马尾山下潮平之时水深已达12丈的地方设厂，然后一土木

以工匠，以经费，大致妥协，订立草约。担保人照胡雪岩的建议，由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白莱尼担保。当然，这个差事必然又落在胡雪岩的肩上。到了八月下旬，德克杯直接由安南到达福州，和左宗棠物件之下，对于锁定草约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但是对所选定的建厂地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马尾山下是淤泥积成的一块陆地，基址不够坚固，因而左宗棠决定邀请白莱尼、日益格到福州做客，做一个最后的也是全面的商议，做成定案，正式出奏。主意既定，先写信找胡雪岩到福州来谈。正在起劲儿的时候，忽然放到调都陕甘的上谕，在左宗棠虽觉突兀，但稍一细想，就知事所必然，事所必至，并非全出意外。同时想起历史上有许多平定西域的史实，雄心抖起，跃跃欲试，相当的兴奋。但是这在胡雪岩却是一件十分扫兴的事，而且忧心忡忡，颇有手足无措之感。因此到总督衙门向左宗棠道贺的时候，胡雪岩虽然表面从容，一切如常，但逃不过相知较深的人的眼光。其中有一个是胡雪岩的小同乡，叫吴观礼。此人字子俊，号归安，本来是一名举人，才气纵横，做得极好的诗。由于胡雪岩的推荐，入左宗棠幕府，深得信任，担任总理营务处的直司，是闽浙总督衙门唯一参赞军务，可说是运筹帷幄的一位幕友。吴观礼对左宗棠所了解的，正是胡雪岩所不能了解的，这就是因为读书多少的缘故了。看到胡雪岩的眉宇之间有落寞之色，当然也就猜想得到他内心的想法。吴观礼问他：“雪岩，你是不是怕左公一去西北，你失掉靠山？”吴观礼这话问得率直，胡雪岩也就老老实实地答道：“是的，以后无论公司我都难了。”“不然不然。”吴观礼大为摇头。照吴观礼的看法，出关西征总得三年五载才能建功，这当然是一次大征伐，但情势和镇压捻军不同。捻军出击中原，威胁经济，在朝廷看纵非心腹之患，但患在肘腋，不除不能安心，所以督兵大臣必得刻日收工，事事急迫，不容延误。西征则在边陲用兵，天高皇帝远，不至于朝夕关怀，其事较缓，公事自然比较好办。至于私事，无非胡雪岩个人的事业，有近在东南的左宗棠，可自荫蔽，处处圆通，一旦靠山领兵出关，远在西陲，鞭长莫及，缓急之际呼应为难。吴观礼认为这也是多虑，他对胡雪岩这样讲：“你要晓得，从来经营西北全靠东南支持，此后你在上海的差事会更加吃重，地位也就更非昔比，事在人为啊。”吴观礼说着拍拍胡雪岩的肩膀：“你没有读过圣武记，不知道乾隆年间的十大武功，经营边陲从前都是派亲贵或者满洲重臣挂帅，如今派了我们左公，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弘扬以来的元荣勋臣曾相高高在上，左礼二位其次，从此以后只怕曾左

要并称了。哦，吴管理这最后一句话点醒了胡雪岩，满腔的忧烦顿时一扫而空。靠山虽远，却更高大稳固，了解的这一层就不必发什么愁了。胡雪岩很高兴地说，多成指点，多成指点，索性还要费你的心，西北是怎么个情形，请你细细地和我谈一谈。几天之后，索宗棠坚决果断地对胡雪岩说，我们先谈造船，不管朝廷催得怎么紧，要我赶快出关，这件事非在我手里定了局，我不会离开福建的。是的是的，胡雪岩问他，定局以后交给哪位呢？找你问在要害上了，我蓄志三年，辛苦数月才能有此结果，倘或托付非人半途而废，我是不甘心的，这一层我还在考虑，眼前还要请你多偏劳啊。那好小说的，不过我也只能管到大人离开福建为止。不然不然，我离开福建你还是要多管呢、管的是船厂，这件事我绝不能半途而废，为李少全所向，而且我不知道盘算过多少次，这件事办成比李少全所办的洋务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索宗棠这番话就很明白了，他完全出于争胜之心，他的好胜心是绝不因任何人的规劝而稍减的。胡雪岩知道自己难卸则坚，非顶石臼做戏不可了。不过刚才那句问在要害上的话并无答复，还得追问。于是胡雪岩问左宗棠，大人这么说我当然只有遵命，就不知道将来在福建还要伺候哪位啊？不要说什么伺候的话，雪岩，你最聪明不过，没有什么人不能相处的，唯其我托付了这个人，更得借助你啊。左宗棠没有再说下去，胡雪岩完全懂了他的意思，他所托付的是个很难伺候的人，这就更急着要问了，大人到底是哪位啊？沈幼丹，原来是丁忧回籍守制的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这在胡雪岩却真有意外之感，细细一想，托付的倒也得人，不过以本省人做本省官，而且必是大官，为法律所不许，兼以丁忧更成挚爱，不知道左宗棠是怎么想的。胡雪岩只有付之漠然了。我知道你的想法，来，我给你看个奏稿。奏稿洋洋万言，畅论造船之力，最后谈到主题，说来说去是力荐沈葆桢和胡雪岩总领此事。看罢奏稿，左宗棠站起身说，好，我就交给你了。说着一面走向书案，一面说道，现在要跟你谈第一件大事了。左宗棠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西征，而凡有大征战，首先要筹划的是兵饷两件事。左宗棠连日深夜不寐，灯下沉思，已写成了一个筹划的概略，此时从书案抽斗中取了出来，要胡雪岩细看。这个劫掠先谈兵次筹饷，而谈兵又必因地制宜，西北和东南的地势完全不同，南方的军队

0: 到了西北，第一吃不惯面食，第二耐不得寒冷。因此左宗棠在东南转战得力的将领部队，特别是籍贯属于福建广东两省的，都不能带到西北。带到西北的只有3000多人。另外他还预备派遣原来帮办福建军务，现已出奏保荐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回湖南，招募3000子弟兵带到西北。这6000多人左宗棠用来当作亲兵，至于用来作战的大批部队，他打算在本地招募，要与关中豪杰共事业。看到这里，胡雪岩不由得失声说道：大人，照你老人家的办法，要什么时候才能平得了回乱呢？
1: 你这话我不大懂。
0: 大人请想，招募成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练成精锐更是谈何容易，这一来要花1-2年的功夫。
1: 岂止1-2年，经营西域非10年不足以收工。
0: 10年？胡雪岩吓了一跳。那得……他虽然住口不语，左宗棠也知道他要说的是那要费多少想啊。左宗棠笑了：
1: 你不要着急，我要在西北办屯垦，这是长治久安之计，就像办船厂一样，不能急功图利。可是一旦见效，你就知道我的打算不错了。
0: 是。胡雪岩把那份劫掠搁下，低着头沉思。左宗棠见状忙问：
1: 你在想什么？
2: 我想得很远，我也是想到10年8年以后。
1: 找。左宗棠抚掌欣然：你的意思与我不谋而合，我们要好好打算，筹出10年8年的想来。
0: 胡雪岩暂且不答，捡起劫掠再看，大致了解了左宗棠在西北用兵的计划。他要练马队，又要造2轮炮车，开设屯田总局，办屯垦，要农具，要种子，要车马，要电发未收成以前的一切粮食杂用，算起了这笔款子真正不在少数。胡雪岩问道：
2: 大人，练马队造炮车是制胜所必须，朝廷一定会准，办屯垦朝廷恐怕会看作不吉之物吧？
1: 这你就不懂了，朝中到底不少读书人，他们会懂的。
0: 胡雪岩一听这话脸红了，但是非常诚恳地说：
2: 是是是，我确实不大懂，请大人教导。
0: 于是左宗棠为胡雪岩约略讲述用兵西域的限制。原来自秦汉以来，西征皆在春初，急秋而还。因为第一，秋高马肥，敌人先占了优势；其次就是严寒的天气非关内的士兵所能适应。就此左宗棠言道：
1: 就是为了这些不便，汉武帝元朔初年征匈奴，几乎年年打胜仗，而年年又要出师，斩草不能除根，成了个无穷之累。
0: 左宗棠一番引经据典以后，转入正题：
1: 如今凭回乱，也仿佛是这个道理。选拔2-3万能打的队伍，春天出关，近一夏天追奔主北，交秋班师，如当年魏获之所为，我也办得到。可是回乱就此算平了吗？
2: 自然没有平。
0: 胡雪岩明白了，忙又说：
2: 有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过我想，只要花大功夫把那块地彻底的翻一翻，野草自然长不出来了。
1: 一点不错，你这个比喻很恰当啊。只要你懂我的

意思，我就放心了。你一定会把我所要的东西办妥当。这顶高帽子出于左宗棠之口，虽觉珍贵，然而

0: 须的款项说了个大概。胡雪岩在心里默算了一会儿，不由失声说道：这就不得了了，不得了啊。
1: 哦，怎么？
0: 我算给大人听。胡雪岩屈指数着，行资60000，买马连鞍辔之类，算他120两银子一匹，3000匹就是36万。造炮车20万，半屯田先筹一半25万，饷粮以50000人计，每人每月5两，总共就是25万，一年300万，合计387万，这是头一年要筹的饷。
1: 哦，
0: 胡雪岩这一算，左宗棠也愣住了。要筹387万两的饷，谈何容易？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胡雪岩这一算，左宗棠也愣住了。要筹387万两的饷，谈何容易？就算先筹一半，也得190多万，这实在不是一笔小数目了。接着胡雪岩说道：“而且我想，西北交通不便，凡事都要往宽处去算，这笔饷非先筹好带去不可。大人，这不比福州到上海坐海轮2天功夫就可以到，遇有缓急之时，我无论如何接济得上。西北万里之外，冰天雪地之中，那时大人乏粮缺食，呼应不灵，岂不是急死了也没用？”说的是，我正就是这个意思。雪岩，这笔饷非先筹出来不可，筹不足1年，至少也要半年之内不予匮乏才好。胡雪岩沉吟了片刻：“大人，只要有了确实可靠的地饷，排前补后，我无论如何是要效劳的。所谓地饷，也就是各省应该协借的干饷。”于是两个人又把各省应该协借的干饷算了一遍，1年240万两银子。估计是能有的。有了这个底数，胡雪岩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那样的话，我就先替大人筹一半。左宗棠怕是自己没有听清楚，特意盯了一句：“一半就是120万银子。
2: 是120万，我替大人筹好了带走。
1: 是。左宗棠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雪岩，你哪里去筹这么一笔巨数？
2: 大人，我有办法了。那当然，这个办法要大人批准才行。等我筹划好了，再跟大人面禀。”
1: 说完，胡雪岩告辞，回到寓所，匆匆收拾行装，赶到码头，直奔上海。胡雪岩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是访古迎春密谈。古迎春今年又有新的发展，现在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卖。

0: 办了。胡雪岩一开口就说，我要请几家外国银行的党首吃饭，你替我开个单子看。古迎春忙问，哎，小爷叔，是不是为船长的事？
1: 不是，我要跟他们借钱。
0: 平时向外国银行借钱10万、20万银子，只凭胡雪岩一句话就可以借到，如今特别要请洋人吃饭，可见得数目不小。古迎春想了一下，拿出一本同治4年的洋商行名簿，翻到银行这一栏，一看外国银行共有10家。古迎春问，小爷叔，是不是10家都请啊？胡雪岩踌躇了，古迎春忙出主意，小爷叔，照我看只请有用的好了，一次弄妥当了，其余的就不必理了。那你说哪些是有用的呢？古迎春提笔在手，毫不考虑的在麦加利、有利和汇丰3家银行的上面一勾，这原也在胡雪岩意中，因为汇丰银行在古迎春是必不可少的，既有汇丰，就有麦加利和有利2家，因为这2家是英国银行，与汇丰的渊源较深。胡雪岩踌躇着说，这3家银行当然有用，只怕还不够，还不够。古迎春这时候才发觉谈了半天是怎么回事，还没有弄明白，只彼此相知既久，默契已深，猜测着在谈论，毕竟是一件可笑的事，因而扼要地问道，小爷叔，你要借多少银子？至少120万。这是银行从来没有贷放过的一笔大数目，是替谁借？是左大人？
1: 当然。
0: 造轮船？
1: 不是，
0: 那是西征的军饷。即令是通晓中外、见多识广的古迎春也不由得愣住了，向外国人借钱来打仗似乎没有听说过。小爷叔，这件事恐怕难呢。
1: 我也知道难，不过一定要办成功。
0: 顾迎春不再劝阻了，他知道胡雪岩从不畏难，图劝无效。
1: 那小爷叔，你总想好了一个章程，如何借，如何还，出多少利息，定多少期限，且先说出来，看看行得通行不通。
0: 是这样，借120万，利息不妨稍微高些，期限1年，前半年只行息，下半年按月把本，分6期8还。
1: 可到时候拿什么来还呢？
0: 各省的西征协饷，福建4万，广东4万，浙江7万，这就是15万，只差5万了。江海关打他3万的主意，还差2万，无论如何好想法子。
1: 小爷叔，你打的如意算盘，各省协饷是靠不住的，万一拖欠呢？
0: 那由我富康钱庄担保。
1: 不然呢？
0: 古迎春大摇其头，
1: 小爷叔，犯不着这么做。
0: 而且洋人做事讲究直截了当，如果说到富康担保的话，洋人一定会说，钱借给你富康钱庄好了，只要你提供担保，我们不管你的用途。
1: 那一来，小爷叔，你不但风险担得很大，而且也太招摇，不妥，实实的不妥啊。
0: 想了想，果然不妥。很能听进意见的胡雪岩深深点头。外国银行的规矩，外国人的脾气，你比我精通得多，你看是怎么个办法呢？
1: 只要事情办通，什么条件我都接受。
0: 这古迎春想了想说道，小爷叔，洋人办事跟我们有点不同，我们是讲信义通商，只凭一句话就算数，不大去想后果，而洋人呢

虽然也讲信义，不过更讲法理，而且有点小人之心，他不算好先算坏。拿借钱来说吧，第一件想到的是对方将来还不还得起，如果还不起又怎么办？这两点小叶叔你先要盘算妥当，不然还是不开口的好。嗯，我明白了。第一点，一定还得起，因为各省的协饷规定了数目，自然要奏明朝廷，西征大事哪一省不借贻误容积，罪名不轻。再说福建、广东、浙江三省都有左大人的人在，一定买账。这三省就是150,000，四股有其三，不必担心。好，这话我可以跟洋人说。那担保呢？富康既然不便担保，那只有请左大人自己出面了。左大人只能出面来借，不能做保人。哎呀，这就难了。胡雪岩灵机一动，哎，请协饷的各省督府做保，先出印票，到期向各省藩司衙门收兑，这样总可以了吧？不见得，不过总是一个说法。照我看，各省督府也未见得肯呐。哎，这一层你不必担心，左大人自然做得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花样，他最擅长了。那好，只要有把握，就可以谈了。小叶叔，我想请吃饭，不妨摆在后面。我先把汇丰的大阪约出来，跟小叶叔见个面，怎么样？所谓大阪呢，就是大老板的简称，洋行的华籍职员呢，都是这样称他们的洋东。汇丰的大阪麦林，胡雪岩也曾会过，人很精明，就如上海人所说的很上路，凡事呢只要在理路上总可以谈得成功，所以胡雪岩欣然表示同意。不过还有些话要和顾迎春交代明白。老顾啊，我的情形本来瞒不过你，这年把你接了汇丰的差事，对我个人的情形有些隔膜了。我如今呢，是个空心大老官，场面扯得太大，而且有苦难言。福建这面，现银接济跟买军火的垫款，通扯要亏我20-30万。浙江这面，代理翻库的账到现在没有结算清楚，有些账不好报销，也不好争。因为碍着左大人的面子，善后局的垫款更是只好摆在那里再说。这样扯算下来又是20-30万，总共有50万两银子的当账在那里，你说说怎么吃得消啊？哎呀，小叶叔，有这么多当账啊！顾迎春也大吃一惊，转眼开春，私茶两市都要热闹，先得大把银子的垫下去啊。那时候小叶叔富康倘或周转不灵，岂不难看？岂但难看，简直要命。胡雪岩紧接着又说，说到难看，年内有件事铺排不好，就要显原形。我是分发福建的道员，本不该管浙西的盐务，不过浙江总算闽浙总督管辖，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呢，我改归陕甘总督差遣了，将来必是常驻上海，办西北军火粮饷的转运。浙西盐务非交卸不可，要交卸呢，扯了10几万的亏空，怎好不归清？这就是说，年内就要10几万才能过关。不只是这一处，其他还有呢。一等开了年儿，富康总要50万银子才周转得过来。如果这笔借款成功，分批汇借，我可以先用一用，一到明年夏天私查两市结束，货款源源而来，我就活络了。哦，顾迎春松了一口气。好，他毅然决然地说，小叶叔，我一定想法子

这笔借款弄成功，有你一定可以成功的。老郭，我还有点意思说给你听。第一，这件事要做得秘密，千万漏不得一点风声，不然经理的都老爷奏上一本，坏事有余。我告诉你吧，这个做法连左大人自己都还不知道呢。此言一出，古迎春大为诧异。那倒谈成功了，如果左大人说不行，那不是笑话吗？你放心，绝不会闹笑话，我有十足的把握他会照我的话做的。那好，你再说第二件。第二件，我想脱名扬商，其实有人愿意放款，也不妨搭些份头，多赚几个利息。哦，这要看情形，如今还言之过早，只要你心里有数就是。最后，胡雪岩加重语气地说：“老谷啊，左大人的功名，我的事业，都寄托在这笔借款上了。为了保持机密，古迎春把汇丰银行的总经理麦林约在新成立的德国总会和胡雪岩见面。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的谈到了正题。麦林相当深沉，听完了究竟位置可否，先发出一连串的询问。贵国朝廷对此事的意见如何呢？”胡雪岩通过古迎春的翻译答说：“平定回乱在中国视为头等大事，能够由带兵大臣自己筹措到足够的军费，朝廷当然会全力支持。不过据我所知，中国的带兵大臣各有势力范围，左爵爷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陕西甘肃两省，那都是最贫瘠的地方。不然，胡雪岩不肯承认地盘之说，朝廷的威信基于所有行省，只要朝廷同意这笔借款，以及由各省分摊归还的办法，另出必行，请你不必顾虑。那么这笔借款为什么不请你们的政府出面来借呢？”左爵爷出面就是代表中国政府，一切交涉要讲对等的地位，如果由中国政府出面，应该向你们的户部商谈，不应该是我们在这里记忆了。嗯，麦林深深点头，但紧接着又问：“左爵爷代表中国政府，而你代表左爵爷，那就等于你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吗？”这话可很难回答了，因为这件事正在发动之初，甚至连左宗棠都还不知道有此借款办法，更谈不到朝廷授权了。如果以恶传恶，胡雪岩就是窃冒名义，招摇辱国，罪名不轻啊。但是如果不敢承认，就失去凭借，根本谈不下去了。胡雪岩想了一会儿，含含糊糊地答道：“谈得成功，我是代表中国政府；谈不成功，我只代表我自己。”胡先生的辞令很精彩，也很玄妙，可是也很实在啊。好的，我就当你中国政府的代表看待。这笔借款原则是我可以同意，不过我必须声明，在我们的谈判未曾有结论以前，你们不可以跟任何另一家银行去谈。可以，我愿意信任你，不过我们应该规定一个谈判的期限，同时呢，我也有一个要求，在谈判没有结果以前，你必须保守秘密，那是彼此都应该接受的约束。至于期限嘛，很难规定，因为细节的商谈往往需要长时间的磋商。好，那我们现在就谈细节。这等于已经确认麦林是做了借款的承诺了，连古迎春都笑了。小爷说，我看交涉是你自己办好了，我只管传译。麦林很精明，也只有精明的人才能让他佩服啊。于是及时展开了秘密而冗长的谈判，前后三天反复商议，几乎废寝忘食。麦林原来就佩服精明的人，此时更为胡雪岩的旺盛企图所感动，更为胡雪岩的个人经历所压倒，终于达成了协议。

0: 经过胡雪岩这一番巧妙的斡旋，这笔大借款总算做成功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借外债的开始，而左宗棠的勋业以及胡雪岩个人的事业也因此而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福者祸所依，红顶商人胡雪岩的结局相当凄惨，总因也在于此。岁月如梭，转眼已经到了光绪七年。就在春寒料峭的时候，胡雪岩为了建约到达了北京。胡雪岩建的是什么约呢？原来在光绪四年的时候，左宗棠西征收工，新疆抵定，晋封二等侯。盐水思源，左宗棠想到了胡雪岩筹饷及后勤支援之功，因此这一年的四月，左宗棠会同陕西巡抚谭中麟联衔出奏，请破格蒋旭道援胡雪岩，还力举了胡雪岩的功劳，即九款之多。前面五款是历年各省水陆灾荒，胡雪岩奉母命捐银赈济的时机，因而为胡老太太博得一个正一品的封点，使得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得以大起门楼，就是浙江巡抚到胡家也需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质只是正二品。后四款是胡雪岩真正的功绩。一是胡雪岩在杭州设了一座字号胡庆余堂，规模宏大，声名媲美北京同仁堂的药店，历年西征部队日常所需的诸葛行军散、避蚊丹、神曲、六神丸之类的成药，跌打损伤的膏药、金疮药以及军中所用的药材都由胡雪岩捐借。其次是奉左宗棠之命在上海设立彩运局，转运输送毫无延误，再次是经手赚买外洋火器，物美价廉，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武器，随时采购运至军前。左宗棠认为新疆速定虽以兵精，已由气力。最后一项最重要，就是为左宗棠筹饷，除了借洋债及商债，前后合计在1600万两以上，各省的协饷也由胡雪岩一手经理，协饷未到而前线不能观饷时，多由胡雪岩代垫。那时候湘军淮军多曾出现过索饷哗变事件，只有西征之师从不闹饷。这份能维持西征士气的功劳，左宗棠认为是与前敌将领无殊。事先左宗棠曾问过胡雪岩打算得个什么奖励，回答是想弄件黄马褂穿，所以奏折中请于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奉旨准如所请，胡雪岩是捐班的道员，以军功赏加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乾隆年间的盐商倒是有戴红顶子的，然而戴红顶子而又穿黄马褂的却只有一个胡雪岩。光绪六年十一月，左宗棠奉旨入朝，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及陕甘总督的差缺，分别由他麾下大将刘景堂和杨昌俊接替。左宗棠于下年正月底到京，奉旨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兵部，派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当他从甘肃启程的时候，曾专函胡雪岩约他登节之后在北京相晤。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

0: 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困。
1: 太好了，今天有人上门求字了。
2: 哎呀，你好，人呢？
3: 你趴在地上。哎，
1: 你怎么跑到下面去了呀？
3: 为了衬托您的高大呀。
2: 耶，怎么还哭了呢？
3: 看到偶像热泪盈眶。
2: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3: 范大伯。哎，您贵姓啊？
2: 我姓，你都叫我范大伯了还贵姓啊？
3: 那你女儿也姓范？
2: 对呀。
3: 就是范总。
2: 是，
3: 他不在家。哎，就你一个人。嗯，耶，你好配合啊。
2: 你踩我脚了。啊，好哟，真是
3: 对不住。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求字心切。
2: 没事没事，小伙子。哎，你要求什么字啊？啊，我这里什么字体都有。
3: 那个只要是您写的字我都喜欢。
2: 好的好的，那我这里字是自由的，你自己挑好吧。
3: 啊，好好好，
2: 喜欢就拿走。
3: 好，谢谢你啊。
2: 不要客气啊。
3: 你真大方。
1: 这小伙子。
3: 哇，
2: 怎么了？
3: 你的字写得太棒了。
2: 真的吗？哇，
3: 妇女之宝。哎，
2: 什么妇女之宝啊？宾至如归。
3: 宾至如归啊。
2: 要命，你四个字一个字都没念对啊。
3: 对对对，对不住啊，我再找找再找找啊。
2: 小伙子真是
3: 的。哎，啊，这张认识了，
2: 认识了，
3: 这张肯定认识了，
2: 认识就好。
3: 感动的马。
2: 我还搞笑的驴呢。马到功成啊。
3: 马到功成啊。哎，
2: 你到底认不认识字啊？真是的。
3: 那个字太多了认不全，简单一点我肯定认识了。
2: 这太多了，真是。
3: 这张认识，这张肯定认识了。
2: 认识了。
3: 面皮。
2: 小伙子，你大概饿了哦。
3: 有一点。
2: 鞋是地名啊。哎呦，
3: 你这个西安啊。
2: 哎，你书法到底懂不懂啊？
3: 真的太像了，
2: 真是。
3: 哎，范大伯。
2: 干嘛？
3: 这话说的，喜欢书法你一定要懂吗？那我喜欢飞机一定要会造吗？喜欢轮船一定要会开吗？
2: 这倒也是啊。
3: 关键是对您的崇拜啊。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名气可大了，
2: 真的
3: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哦，范大伯。嗯，您现在在书法界已经是排名第二了。
2: 我范二。
3: 你太幽默了。不好笑吗？
2: 你说呢？
3: 不好笑。为了显示对您的崇拜，

0: 我现在只要是姓范的我统统喜欢，我的名字都改了，我叫范统。
1: 不好笑，还是写字吧。哎，这小伙子啊，真是的。
0: 范大伯，
1: 干嘛？
0: 实不相瞒，我是范总的下属。啊、我们单位呢，在竞聘办公室副主任，我希望得到范总的支持，不会让您白写字的。密码68。
1: 哎，你这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
1: 喂，你别误会啊，
0: 我这个不是送礼啊。现在谁敢送礼啊？也没人敢收礼呀、啊。
1: 那你这个，
0: 我是真心喜欢您的书法。书法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把它传承好，保护好。我把您的字求回家，挂在我们家客厅里，让我儿子好好的学习，是作为教材用的。哦，
1: 那你儿子几岁啊？
0: 我还没结婚呢。
1: 那你说什么儿子呢？
0: 那个提前准备，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1: 哦，小伙子，哎，不好意思啊，宣纸写完了，
0: 不是还有一张吗？
1: 哎，没有了。
0: 啊，这个宣纸没有了。哎，那空白的 A4 纸
1: 没有，
0: 报纸
1: 没有，
0: 手指，
1: 手指怎么写字啊？
0: 只要是您的字就行了嘛。
1: 把这个给我拿回去。
0: 求字，
1: 不要给我来这套、谁啊？
2: 请问范大伯在家吗？
1: 来了啊、哦！
0: 你稍微等一下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的？哎呀，他怎么来了？哎呀，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的。
1: 怎么了你？
0: 范大伯、闯祸了，他是我同事，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的。
1: 你不是来求字的吗？
0: 求字啊？嗯，我自己都不信呢。你站出来，让他知道我在您家里，对范总也不好呀。你让我躲一下，你让我躲一下，躲一下，躲一下，
1: 躲
0: 一下。
1: 你躲，你躲
0: 啊！谢谢啊。
1: 哎，我们家25楼哎。哎呦我的妈
0: 呀！躲在哪里？躲这里看了看了，啊、看了看。我都柜子里啊！哎，
1: 不是，嘘，
2: 范大伯在的，
1: 来了啊！这算什么事情吗？这是，哎，
2: 请问你是范大伯吗？
1: 是我。
2: 范大伯好。
1: 你是？
2: 我是范总的下属哎，那个范总在家吧？
1: 哦，他不在。
2: 就你一个人在家？
1: 啊，对啊。
2: 那我
1: 哦，请。
2: 哇，装修好漂亮哦！哎呦，这个椅子是实木的。哎，来，范大伯，请坐。
1: 坐我就不坐了
2: 啊。很舒服的。
1: 哎，不坐了，我马上就走的。
2: 别走，我给您倒杯水。
1: 哎，不要倒水了，我马上就我现在就走了。
2: 你喝口水再走呀。
1: 再说，我走了啊。
2: 那你下次要来的。
1: 再见，好。
2: 再见啊。
1: 啊，这是我家哎。
2: 你看我这个人吧，就是有点自来熟。
1: 小姑娘太热情了。
2: 范大伯啊、我听说你很喜欢书法的
1: 哦。业余爱好嘛。
2: 巧的嘞。啊，我爸爸也很喜欢书法。
1: 是吧？
2: 我今天啊，特地给您带了一幅啊，我爸爸的作品。哟，就是想跟您交流交流。
1: 好的呀。
2: 请您批评指正。
1: 批评指正不敢当，我们相互学习学习啊。
2: 哎，那您先看看。
1: 看。哎呦。你爸爸字写的好的，
2: 好的啊！
1: 呀，你爸爸是刘墉啊？
2: 那个我爸爸他临摹的。
1: 哦，临摹的啊！这如果是真的话，很值钱的。
2: 您真懂行哎！那您要喜欢的话，就留下来鉴赏鉴赏。
1: 哦，那还是算了
2: 哦。没有关系的呀，这样的作品我们家有一柜子呢。
1: 你有一火车也不行啊。小姑娘，你大概有事情吧？哎呦，
2: 那个您看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1: 有事情你就说。哎
2: 呦，不好意思说。
1: 那么不要说了。
2: 那我还是说吧。范大伯，我们单位呢在竞聘这个办公室副主任。哦，您也知道范总这一票啊，他有决定性的这个作用。
1: 对对对，
2: 所以我就想，当然这个事情呢跟这个字啊他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真的是我爸爸临摹的。你要不信的话可以拿出去鉴定的啊。
1: 小姑娘，鉴定了就免了， 这个你还是拿回去啊。
2: 这个您留下。
1: 我不能要的。
2: 这个您留下。
1: 你收好，我不能要的。
2: 好啦、哎、
1: 你给我拿着。
2: 大伯，你电话。
1: 没事，他会挂的。
2: 大伯，你们家的东西不得了哎！啊，这个还是自动的啊、
1: 哦，应该是手动的。
2: 那大伯啊，这个东西啊，我今天就给您搁这儿了啊。
1: 不是，你不要放在这里。
2: 再见，再见，
1: 不要放在这里
2: 了。
1: 他不同意、啊。
2: 他怎么能不同意呢？这个，我这是真气还不同意。大伯、啊，哎，这个还是给您搁在这儿啊，
1: 不是
2: 合适。哎呀，那我就走了。
1: 你不好拿在这里。
2: 再见。哎哎，大伯，
1: 哎，
2: 你们家的柜子，它还能吐卡的？
1: 这个卡它
0: 卡是我的，不当心扔出来的。
2: 哦，这个卡是他的、哦。出来，你给我出来！你，哎
0: 呀，你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2: 阿福，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0: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就为什么来这里。
2: 你来送礼的？
0: 你不是也来了吗？
2: 我这个是文化交流，
0: 我是求字。
1: 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
0: 谁啊？
3: 范老师在家吗？
0: 王大姐
1: 来了来了、哎呀啊、
0: 她是我同事的妈妈，
2: 不能让她看到我们在这儿，
0: 否则对范总不好。啊，知道了知道了，
1: 我躲一下。
0: 你干什么？干什么啊你？
2: 阿福，你这个人、啊、你的事情我知道。
0: 当心我的会长夫人。
1: 这下有好戏看。
3: 范老师在家
1: 来了来了来了啊、
3: 哦、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范老师啊、哎、
1: 你是王大姐，范主任不在家，我是一个人，你是为了副主任的事，请进。
3: 啊，你都已经知道了、啊、
1: 我什么事情不知道、啊、
3: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
1: 进来吧进来吧。
3: 这个范老师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今天主要是为我儿子来的。
1: 哦、来来，坐下坐坐下。
3: 好好，谢谢谢谢。嗯，范老师啊，哎，这不瞒你说了，我儿子啊是个老实人啦。啊、哦。他说现在做什么事情啊，凭实力就可以了。那别人不是在说嘛，能哄领导开心，这也是一种实力啊。
1: 这是什么实力嘛？
3: 范老师啊，嗯、你知道我姓什么的？
1: 我知道了呀。
3: 我姓王哎。
1: 姓王很了不起吗？
3: 姓王当然了不起啦、啊、我祖上是那个王，王羲之。
1: 你祖上是王羲之、哎、那么你是
3: 王熙凤。
1: 也算是个人物、啊、哎呀，你祖上不得了，王羲之他是书圣啊。
3: 对呀，他画画画得好、哎、后有两张油画，我跟你说、哎、
1: 他是写书法的。
3: 哦，他后来改写字的。
1: 哎，那么你的字也写得很好的。
3: 哎呀，真当可惜了，传到我这一代两个字一塌糊涂了啦。哦对了、啊、这个范老师啊，
1: 什么事情啊？
3: 我今天带个宝贝给你看看。
1: 宝贝？
3: 我祖上用过的。
1: 什么东西啊？
3: 你看看。哟，
1: 这是块砚台嘛？
3: 怎么样？你看这个成色，这个包浆，怎么样啊？
1: 这后面还有字的啊？
3: 这是古代的字。哦，
1: 这个叫篆体。
3: 啊、哦，篆体啊？
1: 好像是首诗嘛。
3: 是我老祖宗写的。
1: 苍茫的天涯
4: 是我的爱。年年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3: 来来，范老师来一起看来什么样的。
1: 哎呀，王大姐，你在干什么？
3: 哎呀，范老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这首歌啊是我老祖宗写的。
1: 哎呦，这个是宝贝。
3: 宝贝宝贝
1: 宝贝，你收好。
3: 哎，不不不，范老师，
1: 不是，我不能要的。
3: 你写
1: 拿着
3: 的。我放着这是浪费。
1: 王大姐，这不是我要说你两句的，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在帮你儿子吗？你这个是害了他呀。还有，哎，王大姐，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啊，你到这里来，来来，
3: 到这里啊，
1: 哎，站好啊，
3: 哦，
1: 这种事情啊是不能做的，哎，提拔干部不是我女儿一个人说了算的，明不明白？
3: 明白明白，范老师。 老师啊，这个你留着写字用。
1: 你还是不明白嘛？东西啊，全部给我拿回去，以后给我就。

0: 老师啊，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啊？
1: 你说，
0: 就是以后你批评人的时候，你声音能不能稍微轻一点？你这样子都给人家听到了呀。
1: 我就是要他们听到呀。
0: 他们是谁啊？
1: 他们嘛，来来来来来，你自己感受一下，
0: 啊，
1: 好好感受。
0: 我感受一下，
1: 哎，感受，
0: 是不是这样子啊？

0: 哎，你们年轻人现在怎么开始走后门了啊？
1: 你年纪大的就可以了吗？啊，试探嘛。
2: 我儿子不是没来？
1: 那你家里人来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吗？
2: 让着，让着，好了好了好了，
1: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啊！一起来打个招呼啊！哎，
2: 耶！谢谢啊，我女儿啊，
1: 饭走。
2: 饭女儿啊，你看到没有啊？
1: 走，
2: 他们三个人在我家送礼走后门呢。我懂的呀，对对对。哎，要明规矩，知敬畏。对，啊，是呀，你看，东西要东西还在我这里，东西你们全部给我拿回去，哎。
3: 东西拿回去。相声演员要研究什么呢？研究什么呀？
4: 干一行得爱一行。
3: 是，
4: 研究说学逗唱不假。
3: 除了说学逗唱，最近我研究新课题。您研究什么新课题啊？
4: 叫社会学。
3: 啊？不是，您别说了。
4: 怎么？
3: 太俗，知道吗？
4: 俗什么？
3: 社会学用你研究。
4: 你看。
3: 有社会关系学院那天就有这课题，
4: 社会学很庞杂，我懂，不研究这个，我研究社会学里头一个分支，这么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课题。
3: 不是，那您说说您研究的是
4: 叫做怕媳妇儿。
3: 说你俗吧，还不爱听，
4: 俗什么呀？从古至今这现象到现在是不是还有？
3: 古代叫什么呢？叫什么呀？
4: 叫河东狮吼。哎，字面上叫做惧内。
3: 是。
4: 这个各个地方对这个话的称谓都不一样。到了山西临汾，叫做怕媳妇子。到这河南，叫怕老婆。到这四川叫怕儿多。哎呦。到这天津说这话很有意思。
3: 它叫怕婆。
4: 从古至今所有怕。
3: 我这个论文就出来了，不，您还写论文？
4: 天下所有怕媳妇的男人，我给分为五大怕。
3: 五大怕，
4: 无外乎这五种。
3: 那您具体说一下，咱先说第一种。
4: 先说模样怕。
3: 对，
4: 顾名思义，俩人在结婚的时候，外形条件差得很悬殊。
3: 是，
4: 拿你举例子吧。
3: 我举例子吧。
4: 是，
3: 比方说啊，你媳妇长得漂亮。
4: 你就描述一下，
3: 我跟你说说啊，
4: 描述一下，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不笑不说话，一笑一酒窝，
3: 一笑俩酒窝，
4: 这边很疼的啊，
3: 您吐了吧？
4: 说你吧，
3: 啊，我
4: 看看，
3: 我
4: 诸位上眼，
3: 怎么了？
4: 眉毛，眉头发，秃眉毛，死羊眼，鼻子也不好看，嘴长得也没福气，来跟我学，大家好，
3: 大家好，
4: 还大舌头。
3: 这都是，
4: 这不你让我说的吗？
3: 跟你媳妇儿外形特征差的太远了，婚后是不是得怕人家？这就叫模样怕，这就是模样怕。
4: 哎，对了，还有，还有金钱怕，
3: 金钱怕， 顾名思义啊，俩人在结婚的时候，这个经济地位相差的很悬殊。 哎呦，
4: 先说你媳妇儿吧，
3: 啊，
4: 男女例子啊，
3: 还
4: 你媳妇儿家很富裕，
3: 啊，
4: 有钱，你媳妇儿还有一癖好，
3: 什么呀？
4: 就爱开跑车。
3: 敞篷的法拉利，
4: 哎，专找下雨天出去。
3: 下雨天
4: 就为试试那棚。
3: 哎呦，
4: 瓢泼大雨哗一下，走开，哗，呵，雨下痛快，哗，呵，哎呀，
3: 不是，好，
4: 舒服。
3: 不是你这个图什么呀？这
4: 试不了，里边套着雨衣呢，
3: 雨衣都哭泣的。
4: 哭泣有雨衣吗？
3: 这套装备下，我跟你说啊，这么说，这套车，临时了坏了，扔了不要再买一辆。有
4: 这不行，
3: 我们家不也挺好吗？
4: 你们家不行了，你爸爸半身不遂，
3: 你爸爸半身不遂，
4: 就打比方嘛，打比方就打说你爸爸呀，
3: 就没有这么严重，就是生了一些老年的疾病。
4: 哎，老年
3: 家里医药费单这么厚一摞，没有人给报销去。你妈妈下岗一分钱工资都没拿，你光指着说相声挣钱，家里一弟弟一妹妹正在攻读大学，你们家这情况啊，还不给你低保？
4: 我们家都。
0: 这情况还给不了低保？
1: 反正你甭管怎么说了，反正哎，你们家就这样。你说结了婚，一结婚这套装。

0: 装备、房子、车是娘家出钱买的，婚后你是不是得怕人家？
1: 你要这么说就是，
0: 这就叫做金钱怕。
1: 金钱怕，
0: 哎，
1: 那您刚才说还有
0: 岁数怕，
1: 岁数怕，
0: 顾名思义，俩人在结婚的时候年龄相差的很多
1: 啊。这个我感觉到，
0: 拿你举例子吧。
1: 啊，还是我
0: 结婚的时候啊，你比你媳妇大
1: 多少？
0: 53岁吧。婚后的生活呀，
1: 不是您别说，
0: 感觉就不是很如意。
1: 对，您别说了，
0: 怎么
1: 大多少？
0: 53岁。
1: 好家伙，53岁，
0: 53。
1: 今儿我痛快了，明儿我就进小盒里头了，我就。这玩意儿是嫁给我呀，是继承遗产来了？这哈，
0: 不是，就是没大这么多哈，大个7-8岁吧。
1: 哎，这就不少了。
0: 是不是？婚后你觉得这媳妇比我小这么多，我得让着她，处处怕着她，岁数怕，
1: 岁数怕。
0: 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地位怕，
1: 地位怕。
0: 顾名思义，俩人这个社会地位相差的很悬殊。拿你说吧。
1: 哦，还是我。
0: 拿你举例子。你媳妇家里都是有地位的人，你们家不行了。
1: 我们家不也挺好吗？
0: 你们家不行了。嗯，你爸爸蹬三轮，你妈妈卖果仁，嘿，你大姨卖凉皮儿，你三叔卖金桔儿，到他们家去全拿着啤酒。
1: 照你这么说，我适合找一个城管的媳妇儿。是不是？
0: 反正俩人这个社会地位相差的很悬殊，这就叫做地位怕。
1: 这就是地位怕。
0: 还有
1: 什么？
0: 还有叫短处怕。
1: 短处怕
0: 什么意思？顾名思义，在人家娘家手里有短儿了。
1: 有短儿？
0: 拿你举例子吧。
1: 啊，还是我。
0: 比如说，结婚以前，你当过流氓。
1: 你当过流氓？
0: 拦路抢劫？
1: 你是流氓？
0: 看见美女？
1: 甭废话。你是流氓，你是流氓，你是臭流氓。拿我举了几回例子了，各位您算算。
0: 我
1: 4回了。
0: 我流氓？
1: 流氓？
0: 我不像啊。
1: 我像啊是怎么着？
0: 反正就是顾名思义，在人家这个媳妇手里有短儿了。短处怕，
1: 短处怕。
0: 你听我总结这怎么样？
1: 我根据您这个几大论点呀，送您4个字：
0: 构思巧妙，
1: 胡说八道。哎，
0: 你知道吗？
1: 本来嘛，你真正的爱情，你们这号人不懂。
0: 那怎么？
1: 互敬才能互爱，知道吗？你
0: 是吗？
1: 哎，各位朋友，
0: 不是说相
1: 声。刚才他问我半天了，咱这回也问问他，你怕不怕？
0: 我。
1: 说说，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
0: 是我怕不怕？我怕吗？
1: 不是你别含糊其辞，一到这你怕不怕？
0: 算怕吧。
1: 什么叫算怕？
0: 怕
1: 怕
0: 怕
1: 怕。不错不错，
0: 你猜我是哪种怕？
1: 金钱怕？
0: 不对，
1: 模样怕？
0: 不对，
1: 地位怕？
0: 哎，
1: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爱什么？
0: 我不在五行中。我是很单另独特的一种怕。
1: 哎呦，那您是
0: 遗传怕？
1: 遗传怕？
0: 没明白？
1: 不清楚。
0: 就是从我爷爷那辈儿开始，我爷爷怕我奶奶，我爸怕我妈，到咱这儿，咱小伙子您也知道，谨遵祖训。我怕我媳妇儿。
1: 感情他们家辈辈出这个。
0: 我媳妇用北京话说叫事儿，天津话说那叫太皱巴。上礼拜天给你举个例子，
1: 上礼拜天
0: 我炒菜，我焖的米饭，把电视打开，请坐，让我坐下。我跟他商量点事儿，我说花儿，花花花花花花花花。
1: 哦，你们家养猫呢？
0: 花花，你们家养猫呢？
1: 不是，你这花花花。
0: 我叫我媳妇小名儿，叫她小名儿就显着我对她老人家的尊敬。
1: 你可够孝敬的。
0: 有话你得好好说呀。
1: 是是是。
0: 我说花儿，嘿，花花。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你就听就行了，没有急着，没有必要急着回答我啊。是这么回事，我们团啊，藏威马上就要结婚了。
1: 对对对，
0: 是咱得随礼。你像咱结婚，人家给咱1000块钱，
1: 是，
0: 这不是账吗？咱得给他还回去啊。
1: 对，
0: 现在人家结婚了，最少我得随200块钱吧。
1: 不是，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0: 少拿不出手啊，
1: 这已然拿不出手。
0: 你这样，你把钱你先，我们家这管财务就我媳妇儿，我你把钱你先借我200，借我200，您再看我媳妇儿。我靠，你姓佟的，要钱呢？要钱，姑奶没有。哎呦，要命，姑奶没有一条。你不是哥们多吗？外边借去。哎呀，借完之后，哎，姑奶不管还。
1: 这什么事儿啊？这叫啊？
0: 让几位，让您说说。哎，像拿这话就损的我。
1: 是，
0: 咱大老爷几位，您可不了解我啊，我是有脾气的人。
1: 对，
0: 当时我这火腾就上了。嘿，我刷要压下去了。
1: 你压得够快的，
0: 有话得好好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我说，花儿，你看这样行不行啊？打下月开始，烟不抽了，酒不喝了，200块钱我省出来再给你，行不行？
1: 对，
0: 您再看我媳妇儿啊，爱抽不抽，爱喝不喝，你死不死啊？哎呦，
1: 嘿，
0: 几位。动手了，
1: 是
0: 掐我。
1: 对，
0: 几位您可不了解我啊。我有脾气人。
1: 是，
0: 当时哎，我这反正俩大嘴巴，啪啪
1: 打你媳妇儿，
0: 打我自个儿，
1: 打你自个儿，
0: 吓死你！
1: 吓死谁、啊？
0: 他没见过暴力啊，万一一害怕心一软，钱掏着给我都完了，
1: 没那打算。
0: 我那狠心的媳妇儿啊，哎呀，一扭脸儿，他看电视去了。
1: 看电视。
0: 这我懂，别跟我玩这个，那蔫坏损。
1: 对，
0: 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脚底给劲就听当一脚，
1: 你踹他了，
0: 我跪下了，
1: 你跪下了，
0: 有话咱得好好说，不是吗？哎呦，我说媳妇儿，我说花儿，你看我这都跪下了，是不是？你赶紧把钱给我，都这样，你说夫妻之间，你这会儿把我搀起来，夫妻双双啊，钱掏出来交到我手里，这不结了吗？嘿，您再看我媳妇儿，扭脸就出去了，她可出去，屋里可就剩我一人跟那跪着了。几位，您说我是跪着我起来？
1: 你呀、啊。对，你跪着吧。
0: 我起来吧。
1: 怎么呢？
0: 我爸爸进来了。哥，老爷就住我们家对门啊，一进来就看见，哟，小宝贝儿又跟这儿复习功课呢。
1: 习惯了，
0: 甭说了，我都听见了。不，200块钱要不出来，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一没能耐，二没钱呢。嘿，但凡你会造个原子弹，不光他怕你，美国都得怕你。
1: 真是，
0: 是不是？200块钱要不出来，我都替你栽面。起来吧，200我给了。
1: 快谢谢你爸爸，
0: 先甭谢。
1: 怎么呢？
0: 我得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大声啊！啊，我看出来了。
4: 看出什么来了？
3: 大家喜欢听相声。
4: 哎，对，
3: 通俗易懂。嗯，两个人往那一站，跟聊天一样。
4: 可不是吗？
3: 过去男尊女卑。
4: 对呀、啊，
3: 男人有名字，还有字有号。女人不行啊，打生下来父母不给起名，
4: 那怎么称呼啊？
3: 姓什么什么氏啊？哦，比如姓沈的沈氏，姓护士，好、哦，姓古氏，姓壮士，你姓王啊，大姑娘，人家就称你叫王氏，
4: 叫王氏，哎，合着我这一辈子就叫王氏？
3: 不啊，结婚出嫁啊，就要随夫姓了。哦，比如说你姓周，哦，我姓兰，
4: 那我叫
3: 兰州氏。
4: 好嘛，离天水不远了。
3: 你姓郑，我姓梅，
4: 那我叫
3: 梅正氏。
4: 净扯闲篇儿啊！
3: 你姓贤，我姓管，
4: 那我叫
3: 管闲氏。啊，
4: 狗拿耗子。
3: 还有呢，你姓电，我姓修，
4: 那我叫
3: 修电视。哎，
4: 我还换冰箱呢，什么呀？
3: 你姓红，我姓西，
4: 那我叫
3: 西红柿。
4: 西红柿。
3: 跟着我参加朋友聚会啊，我照样这么介绍。哦，这是我太太西红柿。大家也这么

0: 经理啊、
1: 哦，
0: 你好，西红柿太太。
2: 您好，番茄酱先生。
0: 谁番茄酱？
2: 谁西红柿？
0: 我就是说呀，啊、你嫁给谁就得随谁的姓。
2: 哦，哎，那我要嫁外国人呢？
0: 一样啊，
2: 啊
0: 你姓超，我姓沃尔玛。
2: 那我叫
0: 沃尔玛超市
2: 啊，像话吗？好嘛。
0: 这是过去啊，
2: 啊
0: 随着时代发展，
2: 嗯，
0: 社会的进步，
2: 嗯，
0: 女人逐渐有名字了，
2: 哎，
0: 不过当初女人名字非常单调，
2: 哦，
0: 基本上就这几个字儿，
2: 哪几个字？
0: 什么英啊、秀啊、兰呐、啊，
2: 嗯，
0: 真的美香，字儿不多，
2: 嗯，
0: 自由组合，
2: 哦，
0: 什么桂英啊、
2: 嗯、
0: 秀兰呐、啊、凤珍，
2: 嗯，
0: 真香，
2: 哎哎，
0: 嗯，
2: 你还别说，我媳妇儿就叫真香，
0: 是吗？
2: 啊，
0: 叫这名字不少呢。
2: 嗯、
0: 啊、
2: 嗯、啊，
0: 加上姓氏的好听了。
2: 哦，
0: 张真香、李真香、嗯、赵真香。
2: 对，
0: 你媳妇儿姓什么呀？
2: 姓蔡。
0: 蔡。蔡真香
2: 啊？
0: 都叫什么菜啊？
2: 哎，我哪知道啊？
0: 你不是说蔡真香吗？
2: 你这名字叫这个，
0: 这名字不好听。
2: 哦，
0: 听这名字跟没吃过饭似的。
2: 嗨，
0: 你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凑合的？
2: 嘿。
0: 光名字好听不行，还要与这个姓氏合理搭配。
2: 对，
0: 搭配好了、
2: 嗯、
0: 听着顺耳，搭配不好
2: 啊，
0: 听着就别扭。
2: 这倒是，
0: 哎呀，起个好的名字可以体现出人的这个文学修养，
2: 嗯，
0: 兴趣爱好，
2: 嗯嗯，
0: 有人起名字呢有纪念意义。
2: 对、
0: 啊、哎，还有人起名字
2: 啊
0: 是为了赌气。
2: 怎么还赌气呀、啊、
0: 不知道吧？
2: 这不知道。
0: 我表弟，
2: 你说说
0: 前几年的事儿了。
2: 嗯嗯，
0: 跟对门邻居啊
2: 啊
0: 闹了矛盾了、
2: 哦、
0: 发生口角。其实这事儿呢他不占理、
2: 嗯、
0: 这个街坊四邻呢都说他不对。
2: 嗯，
0: 可我表弟小心眼儿
2: 啊，
0: 事情过去了还耿耿于怀。
2: 哦，
0: 总想还找机会报复人家。
2: 哦，
0: 没借口啊。
2: 啊，
0: 正巧
2: 是
0: 他媳妇儿给生了个儿子。
2: 嗯，
0: 想有主意了。
2: 什么主意？
0: 他想让儿子给他出气。
2: 这怎么出气呀、
0: 啊、他起名啊。
2: 哦，
0: 他想让儿子呢叫对门邻居的名字。
2: 好，
0: 一听这话他媳妇也急了。我告诉你啊，今儿说出大天来也不能叫对门的名字。
2: 哦，
0: 对门知道叫什么吗？
2: 叫什么呀？
0: 姓常，叫常寿生。
2: 哦，常寿生好、啊、
0: 我表弟姓秦。
2: 嗯，
0: 儿子是秦寿生的。
2: 嗨，这名可不怎么样。嗯，
0: 您说这不是胡起名吗？
2: 那可不是。
0: 哎，这个所以起名啊，
2: 嗯，
0: 还真得推敲。
2: 对，
0: 尤其是什么呀？
2: 啊，
0: 单字儿的名字更不好起、
2: 哦。是啊，
0: 容易重名啊。
2: 嗯嗯，
0: 尤其很多像什么一音多字，音同字不同，男女都可以用。
2: 都什么字呢？
0: 啊，咱们举个例子，像这个红字
2: 啊，说说。
0: 红色的红，
2: 红
0: 彩虹的红，
2: 红
0: 宏大的红，红亮的红。
2: 哦，
0: 那天我在医院候诊
2: 啊，
0: 大夫喊李红，
2: 嗯，
0: 就听呼啦一声，连男带女站起六个来。
2: 嚯，这重名的也太多了。
0: 全是重名啊。
2: 嗯嗯，
0: 还有带军字的名字也不少。
2: 哦，都什么军？
0: 有军队的军。
2: 嗯嗯，
0: 军座的军。
2: 哦，
0: 君子的君。
2: 嗯，
0: 张王李赵刘，姓什么都好听。
2: 对，
0: 就是姓黄不好听。
2: 黄军，
0: 黄军，海日本鬼子了，这个
2: 是不好。
0: 哎，我说这是真事儿啊。
2: 啊，
0: 真有叫黄军的。
2: 是吗？
0: 对，
2: 哪儿啊？
0: 我电影厂有个朋友。
2: 哦，
0: 黄先生
2: 啊，
0: 他儿子就叫黄军。早上起来，黄先生上班，儿子上学。
2: 嗯，
0: 这个一块赶着什么八路公交车。
2: 哦，
0: 儿子不着急啊，
2: 啊，
0: 在后边慢慢腾腾溜达。黄先生走得急
2: 啊，
0: 在前面大步流星。
2: 哦，
0: 到胡同口一看，八路公交进站了。
2: 是啊，
0: 转身冲儿子就喊上了。
2: 怎么说？
0: 黄军，快跑吧，
2: 啊，
0: 八路来了。
2: 哦，拍电影呢。
3: 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4: 哎，
3: 当我的伙伴王月波走上舞台的时候
4: 啊，
3: 还有热情的观众为您呐喊助威。
4: 大家伙喜欢我，
3: 优秀的青年相扑演员。
4: 对，
3: 王月波。
4: 什么相扑演员？
3: 什么
4: 相声啊？
3: 您原谅我
4: 啊
3: 一高兴啊口误了
4: 啊。
3: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王月波。
4: 哎，不敢当。
3: 相声说得好
4: 啊，
3: 评书说得好
4: 啊，
3: 排过电影，排过电视剧，是现在当下啊

0: 可以说是同龄人当中相声界的翘楚。
1: 您过誉了。
0: 王悦波现在是非物质非文化的承传人，这个很不容易啊，能争到这个荣誉，这个是通过自己。
1: 您会说就说
0: 啊，怎么了？
1: 不会说别瞎说。
0: 怎么了？
1: 干嘛还非文化呀？
0: 你不是那个非物质非文化的承传人吗？
1: 什么承传人呢？传承人。
0: 哦，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哎，对，就是说它很全面
1: 啊。
0: 刚才主持人老师啊介绍了那么多
1: 啊，
0: 相声艺术的特点，相声艺术的语言，
1: 嗯，
0: 其实忘记介绍了
1: 什么。
0: 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伙伴王悦波新的身份
1: 啊。您说，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
1: 啊，
0: 就是当下咱们国内最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王悦波。你其实大家的掌声马上就要起来了，你
1: 大家的掌声起来也是对你的一种耻笑。
0: 怎么了？
1: 胡说八道，听见了吗？还女高音？我是男的是女的？
0: 什么？
1: 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哎，这无所谓。
1: 不，你无所谓，我有所谓啊。
0: 呵，你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
1: 废话，我是男的。
0: 哎，你看，我给大家重新介绍啊！
1: 啊，
0: 王悦波也是男的，
1: 也是，
0: 你这多巧、啊，
1: 就是男的
0: 啊！是，你是男的，
1: 那我干嘛女高音啊？
0: 就是因为啊，王悦波声音条件特别好，
1: 嗯，
0: 哎呦，唱出歌那个调门那个高啊，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女高音，
1: 这一听就外行。嗓音高低跟男女没关系。
0: 哦，那您是怎么能够？
1: 跟训练有关系。
0: 哦，那谁训的您这嗓子？
1: 这种人他不能搭理他，他不懂。
0: 啊，是我不懂。
1: 我们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0: 哦，那您是中国？
1: 啊，不，我不是国内。
0: 哦，您是？
1: 我是在国外。
0: 哦，您在？
1: 我在意大利学的。
0: 哪儿？
1: 意大利。
0: 您听这发音啊，
1: 嗯，
0: 意大利，
1: 哎，
0: 一听这个地儿是在欧洲吧？
1: 啊，对，我学的还不是一般的声乐
0: 啊，不是唱歌吗？
1: 学的是歌剧。
0: 什么剧？
1: 你别瞎比划行不行？
0: 就没听懂。
1: 您大伙儿都听得明白，怎么叫你听不歌剧呀、啊？
0: 歌剧。
1: 你听，那孩子都跟你说了
0: 啊！
1: 你舅舅告诉你了，歌剧，我们北京人说话加一儿话
0: 哦，
1: 歌剧。
0: 那今天啊，
1: 嗯，
0: 这个相声大会，
1: 哎，
0: 我代表现场这十万多热情的观众，
1: 嚯
0: 啊，
1: 没那么多人，
0: 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
1: 这好。
0: 现场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1: 啊、
0: 我说十万多都少说了
1: 啊！
0: 哎，您驳我的面子、
1: 啊，
0: 不能驳大家的面子，
1: 是、
0: 啊、能不能在这儿？引吭高歌，为所有的朋友们献歌一宿。
1: 献的，哎呀，好嘛，您这一鼓掌，他让我唱一宿。
0: 都这么说呀，我给大家唱一宿歌。
1: 什么一宿歌？一首。
0: 您给唱一首。
1: 他还是不懂，歌剧也不能唱首，不论首。
0: 哦，
1: 它是跟一个大戏似的。
0: 哦，这是有情节的。
1: 哎，我给您来当中一点儿行
0: 啊、哦。
1: 这么着，我给您来几句咏叹调行不行？
0: 能唱咏叹调
1: 啊？行吗？
0: 太棒了！
1: 但是我得跟大伙儿托付一下
0: 哦，
1: 因为您刚才紧着给我鼓掌，
0: 是
1: 大伙儿也喜欢我。
0: 嗯，
1: 我在别地儿也没唱过。
0: 对，
1: 这个意大利原文呢，恐怕在座的呢，当然您也会，但是可能有的人听不懂。
0: 哦哦，您打算
1: 我就翻译成还用中文唱。
0: 好，
1: 而且呢，在座我看有小弟弟小妹妹呢
0: 啊，有年轻的观众。
1: 哎，这个歌剧的词啊稍微的晦涩一点，
0: 就是词藻比较华丽，
1: 深奥一点，
0: 可能年纪小听不懂。
1: 对，不见得听不懂，就是说理解上稍微有点费力。
0: 哦、那您先唱完了再给大家解释。
1: 对，我就不照顾年轻的弟弟妹妹了。
0: 嗯嗯，
1: 哎，这成年人都没问题啊。咱用中文唱几句咏叹调啊，这个大家赏下耳音，我唱的不好啊啊，词儿稍微深一点啊。这个知音呐，知音呐、
0: 哎，
1: 这个别地儿舍不得唱。今天您这鼓好几回掌了，一定唱好了。

0: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摆台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
1: 别唱了，
0: 叔叔对我说。
1: 别唱了，
0: 干嘛不让唱了？
1: 你唱这什么呀？
0: 歌剧啊。
1: 这就是你唱的歌剧啊？你就这么唱歌剧啊？
0: 这剧情很曲折的，后边
1: 还曲折呢。你这么唱，你对得起观众朋友们刚才那阵热烈的掌声吗？
0: 不是。
1: 你这么唱，对得起领导对你的嘱托吗？你这么唱，对得起同行对你的期望吗？你这么唱，对得起这么亮的灯吗？
0: 我唱的好坏跟这灯有什么关系？
1: 谁让你在这唱的？
0: 你。我这不跟逗道，就是相声得有包袱，你懂吗？
1: 你别说行话听不懂，
0: 大伙儿都懂，这得逗大伙儿乐。我一说我会唱歌剧，大伙儿还以为我真会，怕我来一个儿歌，大伙儿一乐就完，鞠躬下台了。您别认真，我们这相声就是笑的晚会，您知道吧？逗大伙儿一笑，
1: 逗大伙儿一笑，
0: 对，这不就是互动吗？
1: 你这不是互动
0: 啊，
1: 你这叫糊弄。
0: 咱们也死乞白赖的行不行？
1: 不是死乞白赖，你哪能这么唱、啊、
0: 我就告诉你，说相声没有唱的好的。今儿后台好多老师，刘俊杰、冯巩他们都来了，你问他们有会唱的吗？没有唱的好的。
1: 不是你这个人说话太绝对了、
0: 啊啊、干嘛绝对啊？
1: 你只能代表你自己、
0: 啊、那就
1: 代表不了别人。
0: 怎么了？
1: 你不会唱
0: 啊？
1: 那么多老师你代表不了、
0: 啊、谁会唱啊？
1: 台上两个人
0: 啊，
1: 你不会唱，他就有会唱的。
0: 太对了，行了，
1: 嗯，
0: 你的目的达到了。
1: 什么呀？
0: 说半天就为捧你自己啊？
1: 不是捧我自己
0: 啊，
1: 我想啊，在这个舞台上替您在各位面前转转面子。
0: 没必要，你自己唱好了就行。
1: 行，
0: 你来，你给大伙唱一个。
1: 我给大家唱一首老歌。
0: 老歌更难唱。
1: 嗯，唱一首
0: 什么歌？
1: 打板城的姑娘，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
0: 不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歌耳熟能详，大伙儿
1: 大家都爱听。
0: 你别胡唱啊，
1: 我争取唱好了。
0: 来吧，
1: 开始啊。大阪城的姑娘英又平啊。
0: 停。大阪城的姑娘英又平，这么唱不礼貌。
1: 爱礼貌什么事儿？
0: 大阪城的石头硬又平。
1: 石头？
0: 对。
1: 我唱的什么呀？
0: 你唱的是姑娘。
1: 口误口误，再来错不了了 啊。大阪城的石头硬又平啊，姑娘大又甜啊。
0: 西瓜大又甜。
1: 西瓜
0: 啊，
1: 我唱的什么呀？
0: 姑娘啊。
1: 哎，这姑娘怎么老捣乱呢？哎呀，西瓜大又甜呐、啊，大阪城的神马鞭子。
0: 姑娘，
1: 吓我一跳！
0: 会唱不会唱的？
1: 这是姑娘，
0: 这是姑娘。
1: 大阪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只眼睛真漂亮。
0: 嗯，
1: 你要是嫁人。

0: 倒不错，姐儿仨都归他了。
1: 哎呀，我还有哥哥有弟弟呢。
0: 啊，你就甭惦记别人了啊。
1: 哎，我问问你，这首歌啊，大家爱听，你熟悉吗？
0: 熟悉啊。
1: 考考你
0: 啊，
1: 什么地方的歌曲？
0: 新疆维吾尔族歌曲。
1: 好，
0: 嗯，
1: 真是内行。
0: 啊，
1: 为什么大家都熟悉这首歌？
0: 为什么？
1: 旋律好听
0: 啊啊。
1: 再有一个，歌词用新疆维吾尔族语言演唱
0: 啊，
1: 大家可能听不懂
0: 啊啊，
1: 转译成了普通话
0: 啊，不不不，
1: 便于推广
0: 这个
1: 啊。
0: 你不会说维吾尔族的话？
1: 对，我不会，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这个歌其实你应该用西北方言唱。
1: 西北方言
0: 啊？对，就咱这么说吧，你常看电视，大伙都知道陕普，知道吧？就用西北话吧，就是说
1: 哦。

0: 陕甘清宁新，
1: 这都归
0: 西北
1: 无长、
0: 哎、对对对对
1: 哦、哎、那歌词就得改
0: 干嘛还改啊，
1: 西北方言石头它就不叫石头了，
0: 西北话
1: 叫石蛋蛋。
0: 哦，石头叫石蛋蛋，
1: 石头蛋蛋嘛，石蛋蛋。
0: 哦，西瓜呢？
1: 西瓜瓜。
0: 姑娘呢？
1: 女娃娃。
0: 眼睛呢？
1: 毛爷爷。
0: 哦，都是叠字儿。
1: 哎，石蛋蛋、西瓜瓜、女娃娃、毛爷爷，
0: 哦，
1: 全是叠词。
0: 哎，你用这种话唱一定好听。
1: 西北方言
0: 好听啊，
1: 唱大阪城的姑娘
0: 错不了。
1: 我试试啊，
0: 来来。
1: 大半城的石蛋蛋硬又平啊，西瓜瓜大又甜呐、啊。
0: 好听。
1: 大半城的女娃娃鼻子长啊，两个毛爷爷可漂亮。
0: 好。
1: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赶着你的马车，还有那黄瓜瓜、豆荚荚、芋角角、甜瓜瓜、甜叉叉、芽菜菜、醋瓜瓜，一起都过来。
0: 好，这是搬家呢，这是啊。唱的不错，
1: 您觉得行吗？
0: 行，挺好听的。
1: 哎，外国歌曲引进国内，也得把外国的语言翻译成普通话
0: 啊。您举个例子，
1: 随便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首歌曲叫《你呀你呀》，
0: 这个不熟悉。
1: 哎，名字不熟悉，旋律您一定知道。
0: 您给大伙儿唱唱，
1: 帮您回忆一下。
0: 好啊。

0: 这旋律好像听过，
1: 多美的爱情歌曲啊！姑娘小伙谈恋爱，女孩太喜欢自己的男朋友了，哎，把他骗到下水道底下去了，嗨，下去了，小妹，
0: 井，
1: 他骗到井底下去了，男孩一下井，女孩啪一下，把井绳给剪断了，
0: 哦，闹着玩，
1: 开玩笑，哪能这么开玩笑啊？男朋友到井里去了，够不着摸不着的，怎么谈恋爱呀？你说这姑娘多梗呢？
0: 这是哪儿的歌啊？
1: 这是叙利亚的爱情歌曲。
0: 这地方姑娘我听的呀，像山东姑娘。
1: 山东，
0: 她这性格像山东姑娘。您这歌要用山东话唱就好了。
1: 那就这叙利亚歌曲用山东方言演唱。
0: 对呀，
1: 歌词还得改。
0: 怎么改？
1: 山东方言姑娘就不叫姑娘了，
0: 姑娘叫什么呀？
1: 叫妮子。
0: 哦，大姑娘呢？
1: 大妮子。
0: 二姑娘呢？
1: 月妮子。哇。
0: 这姑娘长得漂亮呢，
1: 说漂亮就长得是形容姑娘漂亮像花儿一样，
0: 山东话
1: 长得像花一样。您就听这女孩这脸好像是铁丝给拉过似的，花一样。
0: 男的呢？
1: 男的哎，那边小伙子
0: 啊，小伙子，
1: 哎，这个小伙子啊，脸红的跟苹果似的，
0: 山东话
1: 耶，这个小小子啊，这个脸红的跟屁股似的。就说你的脸呢，
0: 别别等，我这脸跟什么似的？
1: 苹果。
0: 我没听见苹果。
1: 您听什么了？
0: 我听我这脸跟屁股似的。
1: 山东方言管苹果呀，就叫片瓜。
0: 让我赶上了。
1: 对对对。
0: 那山东话管屁股叫什么呀？
1: 就一个字，
0: 叫
1: 腚。
0: 啊，这听说过，听说过。
1: 山东人啊，走都不说走，
0: 说
1: 拔腚，
0: 怎么讲啊？
1: 哎，您看您坐在那儿，您要想走的话，必须把这腚拔起来再走，拔腚。
0: 这山东话还真讲理，
1: 哎，对了，
0: 哎，您就用山东话唱这歌，
1: 就是这样的感觉了啊。二妮子好像那一朵花啊，美丽的眼珠子不能忘记它。你把俺忽悠到了井底下，隔断了绳索你就走了。你娘啊啊，你娘啊啊，你娘。
0: 怎么了？
1: 俺拔不了腚了，
0: 走不了了。
2: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

0: 了无痕迹，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一个微笑，一个电话，
0: 常回家看看，
1: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听父母的诉说。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爸爸，跟我下棋吧。
2: 爸爸这儿正忙呢，等等，等等。
1: 小青蛙怎么叠呀？
3: 宝贝儿，你等妈妈打完这三圈，我再教你啊。红中，哎，等等等，碰！
1: 爸爸，爸爸，你答应我去动物园的。
2: 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让我再睡会儿，你等等啊。
1: 那妈妈呢？
3: 妈妈跟张阿姨约好了做美容。哟，时间到了，你等我回来再说，等我回来再说啊。
1: 爸爸妈妈，再等我就长大了。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 接下来，安平县文化馆的杜丽娜老师将登堂，她带来的是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选段，原文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掌声欢迎。

辕门炮响，金国出征。感谢杜丽娜老师的豪迈演唱。接下来舞台将交给保定市高阳县文化馆的名家们。首先上场的是一位小朋友，他可能是现场在座所有人中年龄最小的那个，只有5岁。别看他年龄小啊，但是他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对戏曲的浓浓兴趣。放歌他不喜欢，放戏他一定会跟着哼哼，所以说也算是一位资深的小票友。有请曹阳明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蝴蝶杯选段，果然是好景色，名不虚传。有请

再次感谢我们的杨明。下面有请保定市高阳县文化馆的韩艳丽老师。韩艳丽老师呢，是河北省第三届绝对有戏十大名票得主，为我们带来河北梆子哪吒选段《剑塑像》，有请

0: 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高阳县文化馆的刘洪明老师将登场，他带来的是京剧《上徐州》选段《会开颜》，有请。

0: 谢谢。
1: 一段让徐州唱尽了仁义与无奈呀。接下来登场的是保定市博野县文化馆的名家，有请王春荣、赵芳丽两位老师为我们带来评剧《花为媒》选段《欢笑一堂喜气浓》，有请

接下来让我们将舞台交给保定市李县文化馆的名家，首先登场的是董玉玲老师，他将为我们带来京剧状元梅选段《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有请

恐怕他去这样。一步一闪，我躲你。

0: 儿子啊，出去玩早点回来，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在外面上学多注意身体，放假就回来，妈妈在家等你。上班路上慢点儿，晚上回家吃饭吧，妈妈在家等你。儿子啊，周末全家一起吃个饭吧。
1: 妈，单位的事特别多，您自己吃吧，别等我了。
0: 儿子，上次你不是说带我回老家吗？
1: 妈，我这不是忙吗？您再等等。
2: 快，关车门，快点。
3: 妈，妈，妈，您醒醒啊。
0: 儿子，你回来了。
4: 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

是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在法治七星中诞生，在法治阳光下成长，在法治推进中作为，我们感受法治，见证变化，在岗位中践行，在使命中担当，用法律照亮前路，汇聚信仰，让良法善治，一线治国，一线执政，为新时代美好生活护航。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近年来，苏宁县锚定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立足针纺服装特色产业优势，整合全域电商资源，搭建优质服务平台，培育专业电商人才，开拓国内外双线市场，构建起资源集聚、数字赋能、品牌升级、跨境突围的电商发展新格局。县域电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发展质效稳步攀升。从单点突围到全域共享，苏宁电商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苏宁县以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为核心，高标准打造县域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搭建县域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整合全县针纺、服饰、日用工业品等优质本土产能资源，实现货源集中展示、一线选品、按需配货，为全县电商主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率、一站式供货服务，激发大众电商创业活力，畅通产业带畅销循环。
4: 自从县里建了共享供应链选品中心，货源一站式就能搞定，省心又省钱。现在我们不再单纯拼销量，而是主打自有品牌，产品溢价能力明显提升。
3: 2025年，苏宁县全县网络交易额达96.6323亿元，快递发单量2.4亿单，同比增长21.37%，占沧州市总量24.33%，稳居全市首位。随着培育体系持续升级，品牌转型深入推进，2026年1月至4月，县域电商销售额 TOP5店铺均为本土企业加成熟品牌运营店铺，标志着苏宁电商正式从走量铺货向品牌溢价跨越，成功帮助大批传统实体企业、作坊工厂完成数字化、品牌化转型升级。在深耕国内电商市场的同时，苏宁县积极布局跨境赛道，依托本土成熟的针织、T 恤服饰产能优势，创新推广服装 POD 按需定制出海新模式，推动本土纺织优品抢占全球市场。2026年1至6月，全县 T 恤产品从黄花岗出口26标箱，跨境电商成为县域外贸增长的核心引擎。目前，全县培育出星之光制衣、河北福夏普贸易、苏宁县荣驰服装有限公司等一批成长性极强的本土跨境标杆企业。企业精准布局全球市场，在美国、巴西、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等多各国家搭建 POD 海外仓配体系，深度对接海外本土电商平台，开展本土化内容种草、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实现产品直达海外终端市场，构建起本土生产、全球布局、跨国运营的跨境出海新模式。
5: 我们企业主营跨境电商业务，县里搭建的跨境电商产业带服务中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不仅为我们进行产品的海外市场分析，对接优质的跨境平台服务商，还有专业的团队帮我们进行海外社媒推广。目前我们的产品远销多个俄语系国家，海外订单持续增长，出海之路越走越稳。
3: 人才是电商发展的核心支撑，为此苏宁县精准施策、靶向破局，持续迭代电商培训体系，摒弃传统基础教学模式，新增 AI 电商应用、大数据分析、店铺精细化运营、品牌 IP 打造等前沿课程，贴合行业发展趋势与企业转型需求，系统化培育新型电商人才。苏宁县数字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同时牵头组建官方共享电商运营团队， 面向全县中小微企业推出三个月免费电商全流程陪跑服务，涵盖店铺搭建、产品运营、短视频拍摄、直播辅助、数据分析、平台对接等全流程手把手指导，帮助企业快速搭建自主运营体系，培育自有专业团队，从根源解决企业不会做、不敢做、做不好电商的难题。
4: 政府的免费电商陪跑服务，工作人员手把手教我们做短视频、搞直播、做数据分析，店铺运营越来越精细化。
3: 会持续护航企业跨境出海，肃宁县不断升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搭建优质海外流量资源库，汇聚海外达人等多元化推广资源，同时联动头部专业机构，为出海企业提供海外账号代运营、国际流量投放、品牌海外包装、订单撮合等全链条 B2B 出海服务，全方位助力本土企业深耕全球市场，打响肃宁制造品牌。
6: 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域产业、平台、人才、海外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人才培育、运营陪跑、供应链赋能、跨境护航等公共服务，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国际化升级，持续壮大县域电商经济规模，全力打造全省县域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标杆。
7: 水饺本是百姓餐桌上最寻常的主食，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却以小小水饺为特色，通过技术迭代与产能扩张，将肃宁味道送到了千家万户。
8: 早晨九点，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

0: 一派繁忙，自动化设备匀速运转，批量成型水饺规整饱满。另一边的手工包制区，工人手法娴熟，捏出的饺子褶皱均匀，造型精致。成型后的饺子品相干净美观，经过统一分拣、速冻、分装打包，将供给学校食堂、酒店宴席和各大商超。这家位于富家佐镇的食品加工企业，凭借品质稳定、味道可口多样的产品，走出了一条惠民兴业的发展新路。据公司负责人王继斌介绍，公司的前身就是一家水饺加工厂，由他的父亲于2005年创办。当时和面、调馅、包制都是人工完成。2014年，王继斌正式接手，并注册成立河北红石食品有限公司，建设了标准厂房，引进了先进的自动化设备，建立全流程可视化品控体系，并注册自有商标玉福德。深耕速冻食品多年，公司主营已从水饺拓展到馄饨、手抓饼、馅饼、小笼包等多品类多口味，市场也从周边县市逐渐辐射到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河南、辽宁等北方多个省市，公司年产值2000万元。值得一提的是，工厂现有的50余名工人全部是附近村镇的村民，他们月工资稳定在4000元至5000元，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务工顾家两不误。同时，为了回馈村民，公司还提供水饺代加工服务，村民只需自带肉馅，加工费低廉。王继斌说，不为赚钱，只为方便邻里。
1: 我们的建厂初衷就是想做让人吃得安心的健康食品，从原料的筛选到加工出厂，每一道工序我们都严格把控，未来我们也会一直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让消费者买得省心，吃得放心。
2: 乡村蝶变展新颜，河美新风润民心。连日来，肃宁镇立足乡村振兴工作实际，以人居环境提质为抓手，以乡土文化赋能为内核，精准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工作。通过村容村貌改造、特色文化墙打造、基础设施升级等一系列务实举措，实现村庄、颜值、生活品质、文化底蕴全方位提升，让乡村既有宜居新面貌，更有浓浓乡土韵。
3: 走进西泽城村，村容环境的蜕变焕然一新。村里依托主祠干道两侧规整的绿植景观，因地制宜打造自然风光主题文化墙，将单调老旧的墙面变身立体风景画，曾经斑驳灰暗的墙体全部统一涂白翻新，街巷整洁通透，绿植清新雅致，搭配充满意境的风景文化墙，让村民幸福感油然而生。
4: 以前是灰墙，现在通过涂白了以后，又画上这个文化墙，感觉到心情一种舒服感。因为环境改变了，心情改变了，不自由的都有一种的往这看看待待，跟人们聊聊，心情舒服了，当然话语也多了。
3: 优美宜居的乡村环境不仅改善了生活条件，也丰富了村民的日常休闲生活，邻里氛围愈发和谐融洽。与西泽城村自然风光主题不同，东关村深挖本土历史文脉，以文化铸魂，赋能乡村建设。该村聚焦传承多年的地域文化，精心设计了肃宁八景主题文化墙，将元城积雪、青口亭州、滩头独钓、白寺文钟、桥城反照、干河带渡、海市遨游、龙泉穿越、肃宁八大经典古景汇于墙面，让乡土历史、传世美景走出典籍，亮相街头，成为承载乡愁、传递文明的特色文化地标。特色文化墙成为文化宣传栏和文明风景线，在美化村容的同时，让村民抬头见文化，步步受熏陶，厚植了乡村文明底蕴。
5: 自从推进河美乡村建设，咱们村文化墙打造起来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墙面上画上了咱们县具有特色的八大景，既美化了环境，也把这个文明信风带到了群众眼前，村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实实在在

0: 提升的。
1: 我们做这八景主题文化墙，初衷就是把咱肃宁传下来的八景风光、历史故事展现给大伙。村民日常出行就能接触到家乡文化，留得住乡愁，也聚得起人心。
2: 西泽城村、东关村的建设成效，仅是肃宁镇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肃宁镇坚持全域统筹、提质增效，按照一县、两廊、多点建设思路，全方位夯实乡村发展根基。全镇聚焦人居环境提标升级，常态化深化三清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村内杂物乱堆、墙体破旧、巷道脏乱等问题，同步补齐道路硬化、管网改造、绿灯亮化等基础设施短板，结合各村特色，打造绿植景观、文化墙体、街边微景，实现村容整洁化、设施标准化、风貌特色化。
3: 肃宁镇按照一县两廊多点的建设思路，聚焦人居环境提标，统筹推进环境清整、设施改造、风貌提升、文化涵养等各项工作。我们深化三清专项行动，补齐道路、管网、基础设施短板，打造沿线特色景观，融入本土元素建设文化墙，镇村面貌持续焕新。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推进在建民生项目落地，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串点呈现，拓面提质，持续推动和美乡村建设走深走实。
4: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2: 救人啊！救人！
1: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3: 小时候上幼儿园，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母亲下班接我放学回家。
4: 宝宝，咱们回家喽。
3: 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她开始变得健忘，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像个孩子。
5: 我的布娃娃呢？
6: 有一天回家，我突然找不到他了。
7: 各位听众，发布寻人启事，寻找一位老人，他的体貌特征是穿一件。
6: 喂，派出所吗？什么什么？你说我妈她在幼儿园？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家待着，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你来幼儿园干嘛呀？
5: 我接你放学回家呀。
8: 记得我爱你，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

0: 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国庆

0: 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7: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0: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1: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2: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1: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3: 动态分析铁路124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4: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15: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1: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0: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3: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4: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
5: 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3: 行，
12: 不要着急，行吗？
13: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12: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3: 啊，应该差不多。行，等收获了。
1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

0: 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0: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
3: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 发霉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1: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查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

0: 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1: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3: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2: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3: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2: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3: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5: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6: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

0: 一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伯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6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

0: 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个小镇发射了导弹，导弹的目标是巴基斯坦总统阿卜杜拉。巴基斯坦警方会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 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这2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 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 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此外，明天夜间到9号，海南岛部分地区多强降雨天气，日雨量一般可达暴雨到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10，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 热度景区 Top 10 被小城包揽上的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 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盛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 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做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 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 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适应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

0: 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车主出行路上的新烦恼。国庆假期进入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 8.9 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内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那为了缓解排队的压力呢，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充电八分宝，电量达到 80% 左右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了。此举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的等待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但也有车主担心啊，单次充不满就要多次充，这会不会伤电池呢？充电八分宝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我们来听总台中之声记者谭震的介绍。
1: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2: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充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逐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3: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2: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 至 85%。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宝？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 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4: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2: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4: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而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2: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70%-80%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5: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70%-80%，这样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占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咱们有效提升了设备周转效率。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相比提升了20%左右。
2: 服务区的

0: 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1: 为了保障广大车主高效顺畅出行，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理性规划行程，科学错峰出行，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2: 充电八分饱，那说到底呢，是在桩少车多的现实之下，用效率换时间的一招。80%之后，充电速度断崖式下降，让位给后面排队的车呢，浅充浅放，对电池反而更友好。这个账啊，算得过来。当然呢，这只是高峰时段的临时调剂，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充电桩越建越多，布局越来越合理。对于咱们车主来说呢，出门前啊把电补足，路上看着导航灵活绕行，比到了服务区干着急管用得多。错峰出行，科学补能，大家都能少排一会儿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国庆出游，不知道您是不是提前很久就认真做过度假的规划，专门想找一个小众的目的地，躲开人山人海，安安静静的歇几天。攻略翻了不少，心里还暗自盘算啊，这回总能避开热门景区的拥挤。可真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啊，想找清静的远不止您一个，大家伙啊想到一块儿去了。那这次假期呢，我就有这样的非常切身的体会。本来打算找个不那么火爆的地方逛一逛，吃吃饭，放松一下。到现场一看，现场的人流之多，完全超乎了预期，也就是换个地方排队。其实昨天我们节目的开场就点评过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遭遇的这种现实状况。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这座高原小城迎来一波完全超出预判的旅游客流。这座常住人口啊只有50,000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大约100,000人。游客短时间大量到来，这住宿压力瞬间飙升。县城里的酒店民宿一房难求。面对突如其来的海量游客，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各类的公共资源，设置公益性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做好接待，先后妥善安置了500多名找不到住处的游客。一座高原小城突然撞上了爆满的游客潮，它是怎么扛住压力平稳度过客流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观察。
4: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5: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4: 从二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6: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那里，老板就给文旅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告诉我们直接去祁连民族中学登记完了以后，他们再给我们调配那个宿舍，我们就住下了。那天晚上没有收费，免费的，他是至少不用在那个车里住了。车里的话就特别冷，就是感觉突然就有一束光照过来吧。
4: 起初，冯玲玲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边接听电话，一边持续联系县城内各家宾馆，尽力寻找退订房源，协调周边乡镇民宿。
5: 旺季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发过，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来联系旅游局的这样的一些，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这块的机制算是比较完善了。二号的晚上7、8点左右，

0: 就有游客陆续的来给文旅局打电话，就说有住不了的这种情况。我们局里边也有一些就是专门这些住宿的群啊，包括一些酒店的，包括民宿的，包括一些家庭宾馆呀，这些都有。然后那些群里边都问了，都没有房间的时候，我们就来安排嘛。
1: 天色越来越暗，求助电话的数量仍在持续走高，有家庭带着老人和孩子，还有不少年轻的自驾游客。冯玲玲意识到，仅仅依靠市场上剩余的零散床位，已经无法消化当下的住宿缺口，游客的应急住宿需求迫在眉睫。
0: 我们就赶紧就联系学校，开通了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全上。二号那天安置的人不算特别多，总共求助的80人左右嘛。三号因为那天人比较多，白天就开始有游客打电话，我们整个都能找的房间，就是包括一些角角落落，我们的其他的周边乡镇的这些民宿啊，然后家庭宾馆、穆家乐呀这样的一些能接待的都给协调接待了。再有一些我们也有劝导，就是你可以到周边的这些线上可以去住嘛。但是那天确实是大家到的时间。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差不多接近10点以后了，基本上是凌晨来的还比较多一点。那会儿路上也下着雪，确实是不太好走，有些带着老人小孩这样的，开车也时间比较久，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赶到下一个点上去才进行安置。像三号晚上的话，安置了差不多接近就是500人这样的一个数量，四号的话就已经去一个平缓的一个状态。
1: 有网友提出上百人的安置为什么不选择在体育馆里的质疑，对此冯玲玲解释，三号当天下雨，山顶上还下了雪，夜里气温降至0度以下，选择学校作为临时安置点位进行了充足的考虑和充分的预案。
0: 因为体育馆是一个大通间，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是有暖气，但是它的面积太大之后没有那么热，而且那天晚上确实是非常冷，再把床这些你再搬过去的话，可能弄完也得要快天亮了。我们统筹嘛，分成几个组，一方面就办公室里接电话的，你登记是他有多少人，就是男女是分开入住，再去匹配我们一个房间里能住几个人，即便是集中安置了，也这些也要做好登记，万一有什么就是方便核查嘛。因为这个旺季期间就一直有的这种措施，包括我们的学校啊，开这个应急救援的点，学校的宿舍之前也会去把一些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呀，前期对接的工作会做好。我们给游客们都说的是，一定是一方面是不能再动随意动里边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你走的时候把垃圾带走。但是大部分游客都是特别好，走的时候都把床铺的展展的，把垃圾都带走，网上还给我们发的各种感谢。
1: 一场突如其来的游客洪峰考验着这座高原小城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连夜兜底安置游客的经历也暴露出祁连县遇到节假日突发性客流激增，比较容易瞬间突破接待承载力的短板。冯玲玲说，依靠紧急开放公益性安置点完成临时兜底并非长久之计，流量超出预期的同时，如何解决当下面临的问题才是关键。
0: 集中爆发了，我们的应急措施是有的，我是调度的是学校的这个，因为是那天时间比较紧，也是晚上，而且也比较冷，那如果时间比较宽裕啊这样的，或者是人再多的再激增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的储备的还有，其实地方也是还有的，也都能够满足流量，这些也是我们没有预想到的，但是既然来了，我们肯定是用最好的这个用心去服务，做好保障，这些都是应急措施。要长期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这个流量长期这样能稳定的话，那肯定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措施的。
1: 如何更好度过旅游高峰是祁连县接下来需要持续作答的考题。冯玲玲坦言，虽然祁连县只有5万人口，但是也有2.3万张床位，相较周边地区具备一定接待能力。目前民宿相关领域也在做进一步的承接能力的提升。
0: 看到游客们这样的好评之后，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动力。现在我们在极力推我们的9号公路，现在也得到了好评，就是目前我们的各个民宿啊这些也在做一些就是提升。25年一年我们的就各个就是这种沿线的这种穆家乐呀这种也有增加200多家。像市场主体也增加了600多家，这些都是看到流量之后我们引导着这个市场一点一点去把这些补足。
2: 嗯，5万人的小城一天涌进10万游客，这事儿上了热搜，点赞和追问呢、几乎是同时到来的。有人呢为祁连连夜开放学校安置500多名的游客暖心操作叫好，也有声音啊批评部分游客不做攻略，不订酒店，盲目上路，这叫巨婴式出行。事实上两者并不矛盾，政府兜底那是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

0: 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的，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 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一探究竟。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
5: 哎呀，这个是没有
4: 反正没开发的东西，他政府没有开发的东西，他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六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6: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7: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6: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10元保险之外，根本不需要花钱购买任何服务。
3: 门票、大巴车、小观光车都是免费，最好不要去相信那些，也不要去占小便宜啊。
2: 稻城亚丁的核心区海拔从2900米一路攀升到4700米，进入景区先坐观光车沿盘山公路爬升约1小时，窗外的植被从阔叶林、针叶林逐步过渡到高山灌丛和草甸，到了扎灌崩，徒步或换乘电瓶车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

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

0: 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1: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摆渡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择适合的出行方式。
2: 堵得严重的很，第一天堵到我们这差点要
3: 沮丧了，
2: 差点想掉头回去了。第一天从成都出发，早上8点多走到晚上9点多。
0: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稻城亚丁平均海拔4000米，乘坐飞机前往时间更短，因此也更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海拔4411米的稻城亚丁机场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飞机落地后可能感到头痛和呼吸急促，游玩期间在较低海拔地区住宿，高原反应将有所缓解。记者还探访了稻城县中藏医院，有高原反应症状的游客有序就医吸氧，医院挂号费仅需1元，布洛芬缓释胶囊售价4.8元，医疗设施比较完善，多数患者就医后症状明显改善，不影响第二天的出游计划。当地民宿经营者也表示，遇到游客身体不
4: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6: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7: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8: 铁罗汉道尔敦，慧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这一对掌，把华文龙崩出多远去，华文龙心里就清楚了，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看来还真得留点神。说实话，往前一近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老实说，开始的时候啊，上官元英、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等到了30回合，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真有两下子，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我千万要留神呐、啊！我要栽了跟头，就等于把柯特朗给出卖了。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一伸手就是达摩36式，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真是快如闪电，无懈可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跑进一个人来， 少当家的

0: 别打了，少当家的。
1: 华文龙听着耳熟啊，赶紧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此人姓王，叫王顺，外号人称飞毛腿，是赖九成手下的人，把华文龙吓了一跳，赶紧过来问他，王顺什么事儿？哎，当家的说了，请您回去有急事儿，快跟我走吧。华文龙正好下台阶啊，扭向回头，冲窦尔敦冷笑一声，姓窦的，我可不是怕你，看见没，我家里有点事儿，暂时失陪，这笔账咱可记上了，哎，将来有机会你我再次过招，告辞了。说着跟飞毛腿王顺两个人走了。众人一看他走了，收拾收拾东西回到前厅，等坐下之后，众人无不挑大指称赞了。原来看不起窦尔敦那些人全改变了态度，哎呀，哎呀，您真了不起，真有两下子，今天我们算开了眼了，不愧是铜头铁罗汉，一个个是摇头晃脑，赞不绝口啊。尤其科特朗头一次看见窦尔敦的武功，能跟华文龙打到三十几回合没败在他手，这就不简单了，因此科特朗这个心也就有了底了。说话间就到了第二天了，吃罢了早饭，科特朗就说，华文龙慌慌张张回去了，究竟他们出了什么事儿了？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吗？一句话提醒了上官元英，他就问我说，老伙计，眼看快到九月初一了，我说咱这个人来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究竟咱有没有把握取胜？说实话，这心还没底。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现在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这个赖九成这小子正鼓捣什么呢？他们都请来哪路的高人？最好咱得做到心里头有数。窦尔敦点了点头，二位仁兄所说极是啊，的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差就差在不了解对方，可是人家已经了解了我们。科特朗就一皱眉，嗯，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了解对方的情况呢？窦尔敦说，这样吧，大哥，把这个事儿你交给我，我管保把对方的底能摸来。兄弟，你这么高的身份又是客人，怎好劳动你的大驾呢？哎，大哥，您这么说就见外了，咱弟兄既然不分彼此，您怎么拿我当客人呢？上官元英一听，是啊，我说老伙计，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你就答应就得了，咱又不是外人，你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啊？窦尔敦站起来，二位老哥哥，众位，我可失陪了啊，这两天什么我也不干，我是专门去摸底，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窦尔敦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赶奔历城县，因为燕城离这历城还挺远呢，他得赶路啊。单说这天日头往西一摘呗，就离这历城县

0: 连北关不远了。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窦尔敦打算进树林方便方便，等进到树林里边方便完了，把腰带子系好了，转身刚要走，突然从树后头转出一个小孩来，这小孩过来把窦尔敦就拦住了，说话还有秃舌尖儿，还有点奶黄子味儿。呆，我说大和尚站住，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摘，要打起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济，你来看，我把你的脑壳摘下来，大和尚有多少银子留下。窦尔敦先是一愣，后来一看呢，好像没气乐了，一瞅面前站这小孩，充其量不超过15岁，个儿也不高，但是长得挺带人缘，小圆乎脸，粉奶奶的肉皮，一对弯眉，一对葡萄粒大眼睛，忽闪忽闪，十分可爱，小耙鼻子，菱角嘴儿，一嘴的小白牙，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一身彩莲衣。什么叫彩莲衣啊？上头走金线盘银线，绣着大朵牡丹花。这小孩穿这一身是光彩照人。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小孩鼓着腮帮，沉着脸，看那意思还挺认真。窦尔敦心说，这山东真行啊，这么点小孩就劫道，刚才唱了这首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他怎么学会的？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窦尔敦出于好奇平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要演讲？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10两挂零，拖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
1: 哎，差不多小，给我吧。
0: 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大和尚废话小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这个我摘你的脑袋。
0: 是吗？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
1: 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
0: 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兜里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呐，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窦尔敦是干什么的？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

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唰一剑就扎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该剑了，唰一宝剑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毛嫩呢，功夫尚未到家。等窦尔敦一还手，这小孩惨了，让窦尔敦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小屁股蛋上，像踢球一样把这孩子踢起来三尺多高，肉啪摔到树那边去了，把小孩摔得梗了一声。我的妈呀，坏坏坏呀，原来屁股是两败的，这回摔成了细败了。哎呀，大和尚你损透了，你咱俩完不了，你等着我的。小孩说着一溜烟儿跑的是踪迹不见。哎呀，窦尔敦也没注意他，心说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挺好个孩子学坏喽。你说追他吧，耽误正事儿了，算了，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就这样，窦尔敦走出树林，迈步进了城。历城县那是个大县，紧挨着济南府。窦尔敦呢一想，最好别打电，倘若有人认识我，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书说简短，到了定更篇，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哎，这有什么新鲜的，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他来到正门一看，门上站着八名大汉，手里拿着家伙，瞪着眼睛跟包子似的在那站岗。他没敢走正门，偷偷的转到后墙，看了看左右没人，一掌身撑跳上墙头，双腿一飘，又跳到院里。凭他的经验，找点什么还费劲吗？时间不大，找到镖局的正房。这正房啊，一拉六五间。窦尔敦到了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屋里头明灯蜡烛亮如白昼，所以看得十分真切。正中央啊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太师椅，坐着四个人，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皱纹堆垒，面似半斤。

受着戒，穿着灰布的僧衣，圆领大袖，外头罩着皮如褂，脖项下还挂着素珠，二目如灯，神采奕奕。往上垂手一看，坐着个漂亮小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大闹殿房的那个华文龙。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面如白纸，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戏底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50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霸，穿绸果断，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这肉瘤嘟嘟赖赖，叫人瞅着心烦啊。从五官相貌上判断，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因为上官元英、柯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和尚，泰山派的派主？窦尔敦呢还真猜着了，正是老和尚超然。前文书咱说了，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非常至诚，送了重礼，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华文龙前脚来的，大和尚不放心，随后也来了。要说他来也有点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就听啊，那毕凤莲说话，这声照旧那么难听，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哎，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啊。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嗯，我现在不担心庞大，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我大师啊，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超然和尚点了点头，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啊、他浑身是铁，能点几颗钉啊？哎，没什么了不起。华文龙说话了，师父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我跟他交过手，我深知这家伙招法独特，非同一般呐、啊，还真是咱的劲敌。尽管我们两个人没分出胜负来，但是战长了，我未必就是他的对手，因此咱事先应当加强防范。赖九成说话了，三位我说几句。我看就多了个窦尔敦也没什么了不起，方才老当家的说了，他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他不就一个人吗？

0: 咱们群策群力，再加上有三位在此，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您说是吗？毕凤莲又说话了，哎，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啊、迟早非吃亏不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介绍了个朋友，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什么斗尔敦斗什么敦的，哎，也架不住他一滑了。他的五毒掌盖世无双啊，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无论如何得把这人请出来，他要一来咱们是稳操胜券的。书中代言毕凤莲说的这个人谁呀、啊、这有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老妖婆子在忠孝祠拜在窦尔敦之手，后来他借故离开忠孝祠，领着一大帮徒弟啊跑到沧州去了。为什么上沧州啊？他本门有个大师兄，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此人姓陆，叫陆清，陆远泰。这个陆清啊善打五毒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独树一帜，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他见着大师兄陆清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毕凤莲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那肯定是了不起。后来呢他解劝毕凤莲，算了吧算了吧，天下没有常胜将军的，打败仗也不奇怪，你那么大年纪了，拉倒了吧。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去见超然和尚。他到处是鼓动是非，不做人事。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摩山老母毕凤莲到处煽动是非，他从沧州离开，又跑到泰山来见金面伽蓝佛超然和尚。正赶上华文龙啊离开泰山去找赖九成不在，所以呢他在超然和尚面前是信口雌黄。他说最近呢、啊、江湖上出了一个新人，叫铁罗汉窦尔敦，是咱们江湖上一大祸害。这小子是五台山文殊院出来的，如何如何专横跋扈，武功如何如何高超，而且到处乱窜。我听说他也上山东来了，如果来了对你对我对任何人都没利，千万想办法把他铲除。超然和尚不以为然，以他的身份能瞧得起窦尔敦吗？另外他也知道毕凤莲是个搬弄是非的母子，他说话可信也可不信。另外超然和尚对毕凤莲也深恶痛绝，

知道他半丧，恨不能他及早离开，所以呢就百般安慰，说好吧，迟早要见着这个窦尔敦，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清除也就是了，你放心好了。好不容易这才把他打发走了。毕凤莲又出溜到赖九成这儿来了，赖九成对他是又怕又尊敬，心说他来了也好，英雄会我的人手不足，他要留下来帮我的忙，这不是好事吗？所以盛情款待把他留在这儿。他一进屋他就问，我听说闪电昆仑子华文龙来了，他怎么不在？赖九成就说，嗨，别提了，他呀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以下书为名只身去找科特朗他们去了，真叫人担心呢。啊，老疯婆子就说，他要见科特朗也没关系，可千万别遇上那个窦尔敦，要遇上窦尔敦呢就背不住把他给蹲住。大伙儿一听全乐了，但是赖九成呢真不放心，这才派飞毛腿王顺去找华文龙。果王顺真把华文龙给找回来了。毕凤莲一看，好啊好啊，没出事儿就好啊，遇上没遇上啊，啊，窦尔敦呢？华文龙就一皱眉，你怎么知道的？哎，我有半仙之体呀，未曾发生什么事儿，我这眼皮就跳。说实话，遇上没？遇上了，怎么样？嘿，我二人打了个势均力敌，未分胜负。我发现姓窦的果然是条英雄好汉。行了行了，你别捧他了，这小子他妈可杀不可留。我见着你老师了，你老师也表示迟早要把他给铲除。华文龙从心里往外啊烦这毕凤莲，因此也没多说。他转过天来，超然和尚也来了。为什么来呀？不放心徒弟。他们这一聚会不要紧，乐坏了赖九成。赖九成一看各派的英雄纷纷聚拢到自己的身边，这回英雄会我是稳操胜券呐，因此盛情款待。晚上他们正商量事儿的时候，没想到窦尔敦来了。窦尔敦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就听他们四个人在里头正议论的，老疯婆子毕凤莲比谁咋呼的都欢。最后毕凤莲提出来了，如果能把我大师兄三尺地灵魔陆青给请出来，嗨，那可以说我们取胜的把握就太大了。他的五都长在天下所向无敌，也慢说窦尔敦，就是窦尔敦的老师他师爷都来了，咱也不惧。另外毕凤莲还说，实在咱请不来其他的高人，我还有个主意能对付得了窦尔敦。赖九成就问，老人家您还有什么好主意，不妨说一说咱们参考。嘿，这主意啊，那就是说咱四个人同心协力对付姓窦的，一个人不行俩，俩不行四。

0: 那咱四个收拾他，这大概没问题吧？
1: 哎呀，赖九成说办法倒是不错，您说的也在理。那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
0: 你看，想个主意，把豆墩调出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咱们四个呀都埋伏起来，有一个先弹弄他，而后出其不意啊，扔都上去了啊，不就把他收拾了吗？
1: 华文龙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把掌中的茶杯往桌上一蹲，嘿，纯属是馊主意，我不赞成，我也不参加。对付一个道尔敦，何必兴师动众？再者一说，用馊主意把道尔敦骗出来，然后一拥而上，就是把道尔敦整死，咱们也不光彩。我这人不敢说光明磊落，这种事儿我不能干。
0: 哎呀，小子，你狂什么呢？不这么办能对付得了窦尔敦吗？
1: 李凤莲，你住嘴，我华文龙的骨头比你硬得多，我宁愿死在窦尔敦的掌下，我也不能做那小人的行为。他们在这里头争论，窦尔敦在窗户外头听得真而切真，暗挑大指罢了。华文龙好样的，别看我们是对头的冤家，就冲这几句话就说明这小子心地坦荡，够个英雄。将来如果有机会啊，无论如何跟他亲近亲近，倘若跟他结为好朋友，对我来说就太有利了。窦尔敦接茬还想听，就在这么个时候，这个肩头上被人摁了一把。你想想，夜深人静，窦尔敦又是偷听，被人一摁，焉有不吃惊的道理啊？窦尔敦吓了一跳，甩脸一看，闹了半天正是劫道的那小孩。再看这小孩笑眯眯的，把一只小手捂在嘴上，嘘，这个手势说明什么呢？就说你别说话，然后把手招了两招，意思是你随我来。窦尔敦不知道这小孩究竟是哪头的，反正知道这孩子坏，因此在后头跟着他。再看这个小孩飞身跳出这院，到了街上，窦尔敦也到了街上了。小孩不说话，依然把小手招了招，没身就跑。窦尔敦呢，想摸清他的来历，在后头是紧追不舍。您还真别说，这小孩跑的是真快，嗖，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刨字功，时间不大，到了城墙边上，顺着马道子上了城了。等窦尔敦上了城啊，小孩从城上到了城外了，正站到护城河边上，扬着小脸儿等窦尔敦。窦尔敦下了城了，小孩过了护城河。窦尔敦过了护城河，就见这小孩往下一塌腰，奔正北就下去了。咱这么说吧，窦尔敦紧追慢追，还真就没追上他。眨眼之间能有10来里地，路旁闪出一座庙宇，书中代言这座庙叫关帝庙。这小孩到了庙外的身形一转，飘身形进了院了。窦尔敦呢，看看左右没人，晃身躯也进了关帝庙。再找这小孩是踪迹不见。

0: 我跑哪儿去了？好快的身法！道尔顿进庙一看，配殿点着灯光的，门开着，往里看的是清清楚楚。他一看呢，紧对着门有一张木床，床上放着两个大号的蒲团，在蒲团上坐着俩人，一僧一俗。那小孩在旁边站着呢，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一边探头往院看着。窦尔敦一看，这出家的和尚身材高大，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披露褂，旁边放着金顶九连环，不看则可，一看，哎呦，正是授业的老恩师海静长老。心说我师父怎么在这儿？往旁边一看，坐的那个俗家，那个儿啊不高，小细脖大脑壳，奔的头窝口眼，鬓发洁白呀、啊、那小胳膊伸出来跟那麻杆差不多少，在师傅旁边一坐跟孩子似的。别看这样，二目如灯，稳如泰山，让人看了有点害怕。窦尔敦一看老师在这儿，顾不了一切了，迈大步走进屋里头，双膝跪倒：“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弟子这厢有礼了。”海静大师点了点头：“孩儿啊，免礼吧，快来见过你师叔。”用手一指旁边的小老头，窦尔敦不知道是谁，就愣了那么一下。这小老头说话了：“咱妈愣什么？我不配做你的师叔吗？”哎，和尚赶紧介绍：“尔敦呐，你不认识是谁？你没听为师介绍过吗？这就是山东我最好的朋友，姓傅，叫傅华臣，江湖人称铁伞仙呐。”
1: 哦，是这么回事儿。
0: 窦尔敦赶忙跪下了：“蒙叔在上，小侄叩拜蒙叔。”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傅华臣下地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不错不错呀。我说窦尔敦呐，你师父在我面前把你夸得不得了。老实说，一开始我不爱听，我认为你师父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今儿个这一看呢，你比你师父说的还要强得多，我真替你老师高兴，能收下你这样的弟子，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啊。我老哥哥，行，这回我才相信你说的话是实实在在。”窦尔敦脸一红：“蒙叔，其实我是个无用的庸才呀、啊、师叔不要过誉了，今后还望师叔多加指教。”
2: 这话嘛倒也实际，不管你有多么高的能耐，你毕竟还年轻，是不是呢？如果到了山东地面，跟着我学学也不是坏事。来来来，我也给你介绍个人。孩儿啊，过来。
0: 点手把那小孩叫过来了。窦尔敦一看，这不劫道那小孩吗？这孩子才坏呢，才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生开气了，小腮帮鼓鼓的，大眼睛忽闪

不站的，直瞪这傅化臣。为什么生气窦伦不清楚，就见这孩子迈着步过来，嘴撅了多高。傅化臣一看，你怎么了？谁惹着你了？你看你这嘴撅的能拴头驴，又犯病了是怎么的？不是，那你倒快说呀，你着什么急呀？我得容开空才能说呢。过来，磕头吧。你也叫师叔。一说这话，小孩更生气，把小脑瓜一扑了，嘴撅得更高了，咣咣还踹了两脚。师叔，赌气着冲窦尔敦作了个揖。窦尔敦一看，这怎么茬？这是我把他惹着了，这孩子究竟怎么来历呀？窦尔敦转过身问傅华臣：前辈，这孩子是您什么人？哎，你坐下坐下，当着你师父的面，我就给你详细介绍介绍。遵命。窦尔敦坐在身旁，再看那小孩啊，撅着嘴蹲在门口那儿，低着头一言不发。海静大师也不插言，在这听傅华臣讲。就听傅华臣说：哎，这孩子苦啊，咱这么说吧，他这段身世我跟一般的人不讲，因为言者痛心呐、大概这个孩子也就两三个月吧，就被人遗弃在路旁，就到了现在，他爹是谁，他娘是谁，不得而知。他是被遗弃的一个孤儿。说这话那年，我外出办事儿，他啊啊直哭，被我发现了。我喊了半天，我这孩子是谁家的？哎，怎么扔到这儿了？嗓子都喊破了，无人答言。你说一条小生灵，我能不救他吗？就这样，我把他呀抱到家里头。到了家里头，我雇的人喂养他，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呐。因为这个孩子呢我特喜欢，因此取个名字叫春宝，自然就随我的姓了，叫傅春宝。本来我想收他做儿子，考虑到年龄相差太悬殊了，干脆收个小孙孙吧。因此至今我们是祖孙相称。哎，别说，这孩子相当聪明，等长大之后也会来事儿，我喜欢的不得了啊，在我生活之中平添了乐趣呀、这个尔敦呐，我不瞒你，我练的是十三太保横练，金钟罩铁布衫，这门功夫严禁娶妻，严禁贴近女色，因此我是整身童男，所以我没有后代。现在凭空来了个大胖小子，我能不高兴吗？哪知道这孩子长大之后格外的聪明，我先教给他文，后教给他武，我身上这个本事啊，打算倾囊而赠，可不一撒手都是他的吗？这孩子的确学得不错，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软硬功夫样样皆能。可到了十五岁之后，就这孩子令我失望啊！他不走正路了，你教他的时候他也不认真地练了，有的时候脑袋一歪跟我辩理，说什么自古以来都重文轻武，

0: 多咱都是文人说话算。他说什么？文官支支嘴儿，武将跑死马。当官在朝廷也是文东武西，哎，跟我讲一些道理。他又说什么？练武练到一定的程度也就算了，何必练那么高啊？那么高有什么用啊？哎，还是得多动动脑筋。人靠的是智慧，靠的是脑子，光跳的光练武没用。哎，你听这孩子棒道不棒道啊？有的时候说的也在理，我还真说不过他。所以到了15岁之后，他这能耐也顶到那儿了，毫无进展呐。这是使我失望之处。我也不怕老哥哥和耳朵你笑话，这孩子之后是越学越滑呀。你看他这样，他有多大了？兜东看了看，也就是14、15岁，嘿，是吧？看外表14、15，实质上他都20了。你说怪不？15以后个儿他也不长了，模样也不变了。要依我看呢，被心眼儿把他追住了，他就这样了。另外呢，我再跟你讲，你师父不放心你呀。你离开五台山文殊院之后，你师父哭了好几回呀。你们爷俩真有感情。这次为什么他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就是不放心你来看你，特别赶到我家，见着我之后把你夸得不得了，让我对你百般照顾。尔敦呐，就冲你老师这一点，你得孝敬你师父。怪不都说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啊。我看你们爷俩的感情比父子还亲近呐。所以呢，我把你师父留下了，我多让他住些日子。他说你也到山东来，听说你还要投奔我。我说那好啊，等你多咱来了，咱们一家人团聚团聚。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可你师父这一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一开始我有反感，认为你师父言过其实。可是你这一来，我这一看呐，哎呀，我比你师父还要高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Let's go。 从前的你饭桌上呼风唤雨，
3: 来这个菜特好吃，我给你夹过去。
2: 现在的你少不了公筷公勺，
3: 我呀，我这可是公筷。
2: 从前的你从不把洗手当回事儿，
4: 我不是出门前刚洗的手吗？
2: 现在的你回家第一件事就是
4: 我先去洗手，记得呢，洗20秒。
2: 从前的你从来不愿意佩戴口罩，
3: 哎，那多难看呀，我不戴我不戴。
2: 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科学佩戴口罩。
3: 我去趟超市啊，哎，对，给我拿个口罩。
2: 养成卫生好习惯，让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根发芽。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垃圾食品除了让孩子变蠢，还会让他们长大后更不快乐。哎呀，程程，你又边看电视边吃零食，我跟你说，你小心变成个大胖子。
0: 爸爸，我这是长身体的时候，吃一些零食啊，注意成长。
2: 又瞎说又瞎说，你没看见现在全世界的肥胖率都在急剧增加？
1: 爸爸，你看我就没有吃，我是精致的女孩子，我不要和哥哥一样。
0: 爸爸，这零食有那么糟糕吗？
2: 程程，我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呢，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过量摄入垃圾食品会损害学习和记忆相关的脑区。大脑里的海马体是负责进行记忆的关键脑区，在过量的垃圾食品摄入以后，海马体的工作效率就会降低，让学习者的这个学习能力下降。
0: 上来就用这么猛的原因来吓唬我啊？那这些零食都是我的快乐源泉，爸爸，你夺走了我的快乐。
2: 爸爸，这是为你好。我跟你说啊，你这个时期呢，就是学习知识、探索世界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阶段脑功能受到影响，后果就不堪设想。另外啊，你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呢，是形成食物偏好的时期。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断摄入垃圾食品，那成年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习惯。最近啊，科学家用啮齿动物进行的实验就发现，青春期的大脑容易受到饮食的影响而发生认知功能失常。在摄入高脂肪食物以后，处于青春期的那个小老鼠的记忆力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1: 那我也要控制一下自己了，我可不想一直摆脱不了这个坏习惯啊。
0: 爸爸，饮料总可以喝吧，可乐可是我的最爱啊。
2: 哼，我跟你说啊，你这可乐是含糖饮料。科学家实验研究就发现，和那些喝了低糖饮料的青春期的小鼠相比，喝了含糖饮料的青春期的小鼠就不太记得逃生门在哪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常喝含糖饮料的青春期小鼠的那个海马体啊，炎症程度更高，这就使得他们的记忆和学习功能受损。你要知道啊，大脑的炎症会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0: 还有痴呆。
1: 常喝含糖饮料会造成记忆学习功能受损、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这是不是有点太恐怖了呀？我已经有阴影了。
2: 缺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青少年时期过量进食含糖食物，在成年时期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感觉到这种奖励带来的愉悦。
3: 爸爸，你通俗的翻译一下呗。
2: 换句话说啊，摄入过多含糖食物就会剥夺你未来的快乐。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就发现，雄性大鼠在青春期饮用了过多的糖水以后，在成年后再给它糖吃，那种奖励的激励作用就会下降。
1: 那这么说来，这肥宅快乐水就不是快乐水了呀？
2: 对，就是这个意思。像你这个年龄段啊，就，哎呦，的确很难去抵挡垃圾食品的诱惑。但是呢，在青少年时期，你的大脑又在经历巨大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青春期啊，由于脑区之间的联系增多，神经元的可塑性增强。脑成像研究就发现，前额叶皮层在20岁左右才完全发育成熟。那前额叶皮层主要负责的就是执行功能，也就是说，它会对人的行为啊，还有注意力进行调节，帮助人进行决策判断。前额叶皮层能帮人们抵抗短期有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有害的行为，比如这个进食垃圾食品。在青少年时期啊，前额叶皮层没有发育完整，那你想去抵制这些有诱惑但是却又有害的行为，这本身就很困难。不管怎么说，反正呢，就是说这些垃圾食品对你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今天说的这些专业术语你们两个没听懂也没关系，以后你们肯定会学到的。
1: 可这些垃圾食品是真的香呀。
2: 哼，趁你现在还能挽救的时候啊，我得尽力挽救你。如果你在青少年时期前额叶皮层失调，那我跟你说啊，程程，你就会面临很多有风险的行为，包括这个暴饮暴食啊、飙车呀、大量饮酒等等，所以我必须得制止住你。
3: 哎，爸爸，我也是，欢迎爸爸多多制止。
2: 那是自然，我都是两手抓，一个程程，一个彤彤，而且两手都要硬，对吧？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们想想，你们更好地了解大脑，才能做更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3: 哎，爸爸，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重点。
2: 重点就是，青少年的大脑喜欢追求短期的刺激和奖励，比如吃这个高糖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当被愉悦的事件刺激的时候啊，咱们的大脑会分泌出多巴胺，这种神经递质，这就为追求刺激制造了动机。可是青少年时期呢，大脑对刺激非常敏感，如果接受了过多刺激，比如这个吃了太多的垃圾食品，大脑就会被永久的改变。但是呢，由于青少年时期就不太容易承受得住短期奖励的诱惑，所以这个时候啊，即便你们心里清楚垃圾食品是有危害的，但是你们可能也控制不住自己，收效甚微。
1: 爸爸，你不就是我们的杀手锏吗？有你在，我们分分钟躺赢啊。
2: 总之呢，青少年时期进食过多的垃圾食品坏处实在是太多了，你们得好好注意啊。
3: Yes sir。 爸爸，你看哥哥又开始吃起来了，爸爸你快管管呢。
1: 爸爸，你别收走呀，这是我最后一次吃垃圾食品了，你就让我吃完吧。
2: 哎呀，程程，看来我得从源头上控制你了。你这零花钱呐，要不……
1: 爸爸，你别动我的零花钱，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4: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5: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这是世界上最痛的植物，英国却想用它制造生化武器。
1: 爸爸，那天我看了几集老版的《神雕侠侣》，别的我觉得也就算了，那个情花是什么呀？真有这么剧毒的植物吗？
2: 有吗？哼，自信点，把那个妈去掉。我跟你说啊，那有的植物的毒比情花还厉害。
3: 这也太夸张了吧，真的会有这种植物吗？
2: 哼，正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澳洲和东南亚就生长着一种叫刺树的前麻科火麻树属植物。它们呀，浑身带着毛刺儿，最大的技能那就是。

0: 让人疼。在所有刺树中最疼人的一种叫做金皮树，也被称作世界上最痛的树，自杀树。
1: 啥？自杀树？
0: 哼，对啊，但是金皮树看起来呀很无害，甚至还有点可爱。它的叶子啊好像在对人类比爱心，不过仔细看的话，这心有点大，能有50厘米宽。墨绿色的心上都带着锯齿，长满了摸一下就让人生不如死的毛刺儿。
2: 原来比心比的是伤心啊，那摸了金皮树到底有多疼啊？
0: 可能就像是泡硫酸的同时在坐着电椅吧。
1: 哎，麻烦你考虑一下我的知识水平，这很明显超纲了。
0: 那我就通俗一点啊，有一位刺树研究者呀是这么形容的，被刺树刺的那种感觉就像被30只大黄蜂同时叮了。但是呢，和金皮树相比，前者简直不值一提。而且啊，疼还是一方面，被扎以后啊，那个胳肢窝的淋巴结会肿大，持续时间1到4个小时不等，这就带来第二重痛苦了。
2: 被刺一下就要疼好几个小时呀？
0: 远远不止。我跟你说啊，有个护林员被金皮树啊扇了一掌，我也不知道怎么扇的啊，但接下来的3天他疼到睡都睡不着觉。这种疼痛持续了2年，每次洗冷水澡的时候就会再次发作。更有一位军官在晚上去解手，就是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用金皮树叶擦了一下屁股，结果呢后来就因为受不了难以启齿的那种疼的折磨，直接对自己开了一枪自杀了。
1: 我的天哪，刺树这是伤人于无形啊。
0: 不仅仅是人类会受伤，一些动物比如马呀狗啊，接触了这种植物之后就会死亡。根据1866年最早的金皮树记录，勘探员的马被刺树扎了以后啊就发疯了，2个小时以后就死了。
1: 我们一定要记住刺树的样子啊，以后千万不要碰它。
0: 即便是不发生肌肤接触，就在旁边近距离围观，那都是有风险的。
2: 啊？
0: 据说啊，人的这个鼻黏膜会受金皮树树叶上的尘埃影响，那这样呢就会打喷嚏、呼吸道疼痛、持续的流鼻涕。之后呢，鼻黏膜会混合着血液和浓汁脱落。你想想，这刺树多辣眼睛啊！有人就回忆说了，眼睛里啊就像是有人在倒酸，甚至呢会出现过敏性休克、视力短暂受损、呼吸困难等情况，整个头啊就能水肿成一个大地瓜的样子。
1: 听起来真是生不如死啊，我这个词用的准确吧？
0: 对，十分准确。而且啊，金皮树确实不会真的让人死，刺树对人体组织并不会造成直接损伤，文献中啊刺树致死的事件也就是1例。
2: 爸爸，这不能医治好吗？
0: 哎呦，这要是治好金皮树毒素引发的疼痛就非常困难了，除了使用阿片类镇痛药以外，就只能用稀盐酸和脱毛膏处理伤口。
1: 那个没处理不是一样吗？这金皮树到底是怎么攻击人类的呀？
0: 让人痛不欲生的物质啊是来自于金皮树的叶片、茎和果子上的刺毛。金皮树除了根部全身都是这种刺毛，它可以轻易地扎穿普通的衣服，而且啊，刺毛特别细，很难摘除。
2: 咦，我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了。
0: 在被触碰的时候，这个球就会脱落，然后下面的毛呢就会扎进皮肤，释放内部的毒液。哪怕是轻轻扫一下，这些刺毛也能一发入魂，让人痛到怀疑人生。而又由于人体啊没有办法分解二氧化硅，所以呢扎入皮肤的刺毛啊就会时不时的发作，在被按压或者刺激的时候，刺毛就再次释放毒液，那种钻心的疼痛就会再次来袭。
2: 这么强大的毒素，真是拿它没辙，看来只能等它自生自灭了。
0: 哼，恐怕不行。金皮树的毒素啊不仅神秘还很稳定，保存几十年都还有毒性。在1910年采集的刺树样本啊，到现在还能刺痛研究者。
1: 无敌最寂寞，那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像大部分风发生在有树的地方一样，大部分的世界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在风聚合的地方，树也常常在一起，在一起。一棵树会将另一棵树拉进它的怀里拥抱，它们沉重的枝条疯狂地在一起，在一起。这不是真正的火焰，它们折断着彼此。我常想，我应该像那棵独立的树，哪里也不去，因为我自己的手臂不能够也不愿意折断另一只。但是通过我折断的骨头，我能够分辨

直到今天，我一直以为，只要我叫一声爸爸，你就会听到。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有给女儿消息？是不是？

有出差到了很远的地方，没有信号，还是忘了带手机。爸爸，你在哪儿？别让我和妈妈等得太焦急。你走了，只留下了照片。憨憨微笑的你，好像还有很多话要和大家说，却又来不及说。做你的女儿，我懂。小时候，难得见你在家里多待一会儿，你就像一阵风一样。我奇怪，妈妈怎么永远没有怨言，而童年的我总是牵着妈妈的手，看着你的背影，行色匆匆。爸爸，你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觉得你除了我这个女儿之外，你还有一个孩子，为了他你可以舍弃这个家，他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耗费了你太多的精力，而这个孩子，我妒忌他，他抢走了我亲爱的爸爸。考大学，我选择了财经专业。开学那天，你和妈妈都没去送我，看着同学们身后一排排的家长，爸爸，我当时真的怀疑我还是不是你最爱的女儿。你太忙了，我知道你的心用在了哪里。你选择了航空报国的梦想，这个梦想让你的人生有了永远不敢懈怠的责任。就像你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沈飞的责任就是国家的责任。作为沈飞的当家人，你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你太累了，总盼着你有不累的那一天。我知道那是你梦想实现的时候，这个日子就是去年的11月25号。这一天，你的那个孩子沈飞研制的舰载飞鲨战机成功的起降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你毕生的梦想随着歼15战机一起腾空。那一刻我乐了，我知道爸爸就要回来。没想到一个女儿等待爸爸回家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变得遥遥无期了。有人说我有一个英雄的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不，我只想要一个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一天天成熟的慈祥老爸。我只想

在为你送行的路上，你的上千名员工开着自己家的车聚集在是非常跑道的两旁，当你再次经过的时候，夜空静谧，车笛鸣咽，所有的车灯为你打亮，打亮你磊落坚定的航空人生。爸爸，我是你的女儿，我的血脉里流淌着你的血液，我要完成你未尽的航空梦，相信有一天我的梦想也会插上翅膀。

0: 爸爸，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现在我可以哭了吗？我知道你不愿意看到眼泪和泪背后的我，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你。
1: 五元读书会。

座座银铃水，看见色色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

厨房要有矮桌小凳，老式温馨的那种，红漆斑驳，火炉才加了炭，外面飘一点雪，笸箩里有馒头，瓦罐里滚着米粥，火炉上熬着米粥，我们促膝而坐，欢欢喜喜说着什么的时候，忽然浓香起来，它让我们感觉真的是饿了，那么饿，又饿又幸福，又幸福又饿。

教养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的人很有文化，但是很没教养；有的人没什么太高的学历和学识，但仍然很有教养，很有分寸。一个人的涵养不在心平气和时，而在心浮气躁时；一个人的理性不在风平浪静时，而在众生喧哗时；一个人的慈悲不在居高临下时，而在人微言轻时；情侣间的尊重不在闲情逸致时，而在观点相左时；夫妻间的恩爱不在花前月下时，而在大难临头时。我喜欢收拾家，这是一种心境，收拾完特干净，会觉得很舒服。我觉得男人最大的时尚就是多在家里待一待，其实把所有该回家的人都招回家，这个社会

就会安定许多。现在有多少不回家的人，不是因为事业，而是在酒桌上、歌厅里。如果晚上每个家庭的灯都亮了，也是一种时尚。好男人的基本标准，不一定要浪漫，但一定要负责任；不一定要挣大钱，但一定要养家；不一定要事事听父母，但一定要有孝心；不一定要三从四德，但一定要宠老婆；不一定要飞黄腾达，但一定要有时间陪家人；不一定要管孩子，但一定要爱孩子；不一定要大男子主义，但大事儿发生时一定要拿得了主意。这个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不是说你成功了，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我觉得做人的最高境界是节制，而不是释放。所以我享受这种节制，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享受。释放是很容易的，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难的是节制。责任是男人的脊梁，是男人顶天立地的支柱。说到的事儿就要做到，揽下来的事就要扛住，做错的事就要承担后果。看一个男人是否成熟，不是看他的年龄有多大，而是要看他能担起多大的责任。越是优秀的男人，承担的责任越大，负责任的范围也越广。即使做不了伟大的男人，也要做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0: 五元读书会。
1: 雅典的少女拜伦

雅典的少女呀、啊，在我们临别以前，把我的心交还。或者，既然他已经和我脱离，那就留着他吧，把其余的也拿去。请听一句我临别前的誓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依偎着那松开的卷发，每一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依偎着那长睫毛的眼睛，睫毛只吻着你脸颊上的桃红。我要依偎着那野鹿似的眼睛发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我要依偎着那些定情的鲜花，它们胜过一切言语的表达。依偎着爱情的一串悲喜，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雅典的少女啊，我们分手了，想着我吧，当你孤独的时候。虽然我向着伊斯坦布尔飞奔，雅典却抓住了我的心和灵魂。我能够不爱你吗？不会的，你是我的生命。

0: 五元读书会。
1: 野蔷薇，歌德。

0: 少年看到一朵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那么娇嫩，那么鲜艳。少年急急忙忙走向前，看得非常欣喜。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少年说，我要采你，荒野上的小蔷薇。蔷薇说，我要刺你，让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不愿意被你踩折。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野蛮少年去踩它，荒野上的小蔷薇，蔷薇自卫去刺它，蔷薇突然含悲忍泪，还是遭到踩折。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上的小蔷薇。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聚会、购物、游戏，钱包 hold 不住了。越来越多的不法分子利用学生爱慕虚荣、冲动消费的习惯，将非法金融活动的魔爪伸向了校园，披着低息马甲，实则利率远超法律范围的高利贷，从多个非法平台贷款，以贷还债的多头贷，利用学生发展下限进行逐级敛财的传销贷，以及培训贷、刷单贷、裸条贷等等。另外，非法集资陷阱也同样渗透在校园里，不法分子以高额返利为承诺，通过各类骗局向同学们筹集资金，一旦上钩立马卷款走人。校园非法金融活动导致的悲剧不断上演，万一落入圈套，别担心，说出来父母和老师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学习金融知识，理性消费，抵制不良信贷的诱惑，才能让你走向光明未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非常高兴啊！哎，这种环境表演相声，非常新奇。哎，你哪年的？
3: 96年的吧。
2: 96年的，真年轻。96哈，24、69，54了。
3: 老师，您要是拿乘法算，就别拿那个24晃我一下。
2: 真的年轻哈！我叫刘钊，他叫孙超，
3: 还有我。
2: 超是哪人呢？哈尔滨人。
3: 哎，没错。
2: 今年哈尔滨多火呀！
3: 是是，
2: 大家都去哈尔滨。
3: 对，
2: 哎，对吧？哈尔滨也美，特别的高兴为了演出。
3: 他高兴，
2: 真的。这么多朋友，哎，我看你以后，像回家一样。哦，
3: 咱们您家里就睡觉的时候也这么些人看，
2: 回家的感觉。哦，
3: 好，好，好，你喜欢就好。哎，
2: 好。说到回家，哎，你回家吗？哦，对，你不回家，你倒插门，
3: 自问自答。老师，您要自己能完成，别问我一下了就啊。
2: 是，替你想。
3: 这多会儿的事儿，这是啊。
2: 你回家吗？
3: 我不回家呀。
2: 还是的呀。
3: 不是，是因为我爸我妈也不在老家过年。哦。
2: 你爸也倒插门？
3: 没有那个知道，人家上海南三亚过年暖和，
2: 有道理啊。哈尔滨人吗？啊，哎，那儿冷了啊，过年了，到暖和地儿，对吧？啊，哎，等这边哈尔滨暖和了呢，再飞回来，是不是？啊，
3: 我爸我妈他们俩是大雁，
2: 不是？那怎么说啊？
3: 那没有，就是说，就是天暖和就哪儿暖和上哪儿住就完了呗，什么玩意儿还来大雁了那个？
2: 是不是得飞回来呀？
3: 是是是是，
2: 哎，我建议哈，老头老太别老来回飞，坐高铁。哦，高铁多舒服啊！
3: 那高铁不到三亚呀？
2: 怎么不到三亚呀？啊，到这个湛江西站。湛江西啊，是我们这个国家大陆最南端的高铁站。哎，到了那儿以后，从这个码头啊，就迈过去。地图上看啊，也就这么宽吧。啊，琼州海峡就这么宽。你爸你妈一个箭步迈过去，到了。
3: 还一个箭步，你想想，我忘了他还是大雁，他俩属于是。
2: 不是，
3: 能飞越海峡，还能快
2: 点。就坐高铁舒服啊。你坐高铁吗？
3: 我啊，坐高铁，高铁谁没坐过？对，
2: 都坐过哈。我跟你说，我喜欢坐高铁。
3: 您呢？
2: 咱们国家的高铁不仅速度快，很舒适，关键啊，在途中啊，能观察到各种的人生百态，很有意思的。那次我坐高铁，想去广州，说上车啊睡一会儿，不要紧，一上去就睡不着了
3: 啊。这为什么？
2: 旁边有人呢，旁边坐一大哥，也就这么近吗？你想我是坐三个座那排啊，对不对？我是中间这个，这两边还都有人。
3: 好好，
2: 你说我温暖不温暖？
3: 温暖。
2: 右边这大哥，我一瞧啊，比我大了呀，11岁半。
3: 你抽的身份证了？
2: 咱看人准呐。
3: 是是是。
2: 火车一开，当时就掏出东西来了。
3: 干嘛？
2: 掏出一包啊，一桶吧，螺蛳粉。我的天哪！一打开以后，全车厢全是它的味儿，那味儿多窜呐！对不对呀？他跟边上跟这踢溜这粉，闷闷闷闷踢溜，他跟这踢溜，我就跟这吧唧嘴。
3: 你馋了？
2: 不是啊，什么叫馋了？条件反射啊，巴布洛夫知道吗？
3: 我知道啊，就是拿那铃子训狗嘛。
2: 啊，对对对。
3: 现在拿那个螺蛳粉训你。
2: 对对，
3: 是吧？是吧？他一拿来，你流哈喇子。
2: 我流什么哈喇子？
3: 摸你，好狗好狗。
2: 没听过，我都。

0: 滴溜进去了，这是条件反射。
1: 哦，好，好，好，好，
0: 吃完螺蛳粉，你说我就忍了
1: 啊，
0: 又掏出一盒方便面。
1: 哦，
0: 你猜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
0: 老坛酸菜。
2: 哎呵，
1: 哦，这也够味儿的，这
0: 够味儿
1: 啊！
0: 吃完这还不成？
1: 还怎么着？
0: 冬阴功味儿。
1: 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饭量不错呢。
0: 谁说不是？
1: 就是五十来岁的人，那吃三包啊？
0: 就是啊。
1: 啊啊！
0: 你说第三包，我实在忍不了了。
1: 啊啊！
0: 我说他两句。
1: 对，您得说两句。
0: 对呀、啊，
1: 这不成。
0: 我说大哥
1: 啊。
0: 您差不多得了，
1: 是是是，
0: 我还跟旁边呢。
1: 啊，对，这实话。
0: 您影响不好，
1: 对，
0: 您也不说让让我，
1: 让让你。
0: 对你，我还能
1: 我才让让你上那要面去了，上那去。
0: 我能真吃他的吗？
1: 您能啊，那盒你都得拿走卖了。
0: 话虽那么说
1: 啊，
0: 大哥还挺通情达理。
1: 怎么着，他给你吃面了？
0: 到站下车了。
1: 哦，这一共吃三袋。
0: 哎，对呀、啊，他没闲着。
1: 嗯，
0: 我歇会儿吧。
1: 嗯，
0: 等到站刚一上人，
1: 嗯。
0: 麻烦了，
1: 嗯，
0: 上了一孩子，
1: 嗯，
0: 七八岁的小孩，
1: 嗯，
0: 啊，尤其是男孩，
1: 啊，
0: 上火车他兴奋，
1: 嗯，
0: 一上来要从这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那边，
1: 哦，
0: 从那边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
1: 哎呀，
0: 一边跑一边喊的东西都不知道，来来来来来，快点，哎呀，哎呀，他叫唤呢，你知道吗？放飞自我，
1: 哎呦，来来来来来，
0: 我就跟他，应该是他奶奶，
1: 嗯，
0: 瞅他岁数不小了，
1: 多新鲜。
0: 我说大妈，
1: 啊、
0: 我说大妈，大妈您管
1: 啊，
0: 您这孩子这是公共场合
1: 啊，对对，
0: 您管管这孩子，
1: 对，
0: 您瞅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回跑、
1: 啊，
0: 跟这个机器人成精似的，扫地机器人成精啊！你要是兔子精，对不对？我看着还顺点眼，你扫地机器人成精，你说这好看吗？对不对？
1: 也挺好，送他来到你身边也不错。
0: 这一折腾，我说老太太，对不对？
1: 啊，
0: 老太太不高兴，
1: 老太太怎么说？
0: 隔辈儿亲呢？
1: 啊，对对对。
0: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是孩子、
1: 啊、
0: 那小孩小孩懂事吗、
1: 啊、
0: 真是的
1: 啊！
0: 我最不爱听这句了、
1: 啊、那是啊，
0: 小孩不懂事、啊、你也不懂事
1: 啊对呀、啊、
0: 这老太太你该管就得管，
1: 对，
0: 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1: 啊，
0: 这孩子他妈上来
1: 哦、啊，
0: 我看见他妈，
1: 那您更生气了呀，
0: 气儿当时消了。
1: 这快来吧，他们又了，你解释一下。
0: 你别说哈、
1: 啊，
0: 他妈长得还真好看。
1: 哎呦，他们又了，再给解释一下吧，来吧。
0: 哪儿像要完孩子？
1: 是
0: 三十多岁倍儿苗的。哎，你说人家怎么保养的啊？
1: 这我纳闷，你这脑子怎么保养？
0: 还是他妈有办法
1: 啊？他妈什么办法？
0: 拿出一手机
1: 啊，
0: 给这孩子一揣，
1: 哦，
0: 当时就不闹了。
1: 是小孩都爱看的手机啊，
0: 小孩就是小孩
1: 啊。
0: 往车上一坐，玩玩手机
1: 啊，
0: 睡着了
1: 啊，这挺好。您可以睡了，
0: 我可以睡
1: 啊！
0: 我这旁边可还一个呢，
1: 怎么意思啊？
0: 这儿一东北大哥
1: 啊，
0: 拿起电话就打呀！
1: 哦，
0: 咋的呀？哎呀妈呀，这点事儿打多少电话？高铁上呢，就是这事儿，对公司差点钱，差多少钱呢？年底、啊、
1: 差多少钱呢？
0: 300万呢、
1: 哎？
0: 哎呀，不多呀！这老打电话，那谁、
1: 啊、
0: 老赵、
1: 啊，
0: 赵总
1: 啊，
0: 赵总差多少啊？
1: 啊，
0: 不差150吗？差150、啊。王总差多少？100，
1: 嗯，
0: 这多少了？200多了。我自己拿50行不行？
1: 啊，
0: 我自己拿50，
1: 啊，
0: 这还差多少啊？
1: 啊，差多少？
0: 299万多呀。
1: 您刚才说这几个总后边都没万呢，都。
0: 哎呀，没万没万，
1: 欠好几百万，拿几百块钱跟这对付。
0: 哎呀，兄弟，吵得你睡觉了哈。
1: 是 是。
0: 对不起哈，公司年底事儿多，饶、啊、了你了。
1: 事儿够多，你们得换零钱呢。
0: 对对。我说，哎呀，大哥呀，吵着我睡觉是次要的，
1: 哎，
0: 主要跟您这上街数学课呀。
1: 是。
0: 等他这一消停，
1: 嗯，
0: 终于能睡觉
1: 啊！您睡一会儿吧。哎呀，
0: 高铁上的条件真舒适，
1: 是，
0: 别看有点挤，
1: 嗯，
0: 睡着舒服。
1: 嗯、
0: 一睁眼，麻烦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想到这个广州吗？
1: 啊，
0: 一睁眼
1: 啊，
0: 到了湛江西了。
1: 那好啊，
0: 啊，
1: 那好啊，你马上就到海南了。
0: 哎，我一想到那还真好。
1: 再怎么着，
0: 我要去海口
1: 啊，
0: 都不用坐车。
1: 那不成，怎么过去啊？
0: 你爸你妈在呢。
1: 他俩在没用啊？
0: 他们俩在管用啊？
1: 管什么用呢？
0: 他们俩带我一起啊，
1: 啊，
0: 飞过去。
1: 我去你的吧。
3: 哎，大爷，别着急啊，慢点儿没关系。哎，那个私家车避让行人，不知道吗？哎呦，快递小哥，车速有点快了。呵呵，哎，这怎么有个不戴头盔的呀？同志，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停！
4: 怎么了？
3: 同志你好。
4: 哎呦。哎呀，小伙子倍儿精神。小伙子，你认得我呀？
3: 啊，
4: 你认得我在路口

0: 也不能随便打招呼，太危险了。
1: 你现在就很危险啊！你骑车怎么不戴头盔啊？哎呦，
0: 忘了，我走了。我
1: 等会儿啊！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电动车骑行人必须正确佩戴头盔。
0: 小伙子，提醒的很到位。走了。
1: 我让你走了吗？来来，下来。
0: 不是，哎，
1: 不是，把车给我。来，
0: 不是，你听我说，
1: 你跟我过来一下啊。哎，
0: 我还有个会，我在会上我还得发言呢。哎
1: 呀，你违章了，你不知道吗？
0: 不，同志，你听我说啊，我呀，平常我都是开车上班，今天呀堵车，我就骑了个电动车，一着急，哈哈，忘了。
1: 你要是再这样，就算袭警了。
0: 啊，好吧，
1: 请接受处罚。
0: 喂，同志，我和咱们交警队好多领导都很熟。哦，
1: 跟哪个领导熟啊？
0: 我呀，
1: 来对着执法记录仪说，
2: 我和我媳妇儿特别熟。
1: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是我们交警队的？
2: 我媳妇儿是执法队的。
0: 我们家执法队的队长管我管得可严了。
3: 你咋不笑呢？
1: 请接受处罚。
3: 干嘛呀，同志？
0: 我不就没戴个头盔，就这我着急开会去，你就通融通融不就完了吗？
3: 干嘛呀？
1: 来啊，把这个马甲穿上。
3: 干什么？
1: 您要在这个十字路口执勤半个小时。
3: 我执什么勤呢？我不执勤，我执什么勤呢？我走了，我开会呢。我
1: 看见了吗？这周围可都是摄像头，你要是敢跑，全网通报啊！哎，
0: 同志，我执，我确实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一会儿我要再抓着一个不戴头盔的，我让他替我执勤，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本来今天就着急，就有个事儿。还赶上这么个破事儿！哎，那边过来个不戴头盔的，站住！站！把车放这儿。你怎么不戴头盔啊？
4: 王局长。王局长，
0: 你认错人了。
4: 您不认识我了？
0: 不认识。
4: 我是咱们宣传科的小白呀。啊，白小鹏，您忘了发言稿我给您写的？
0: 我捂着脸都能把我认出来，
4: 化成灰我都认出来。哎，我的意思是说，局长在我心里啊印象深刻。
0: 啊，行，你快上班去。
4: 好。啊，局长啊，您在当安全志愿者呀？
0: 我啊，
4: 哎呦，您经常说奉献社会、服务人民，这就身体力行了。没有。哎呦，看您穿这个红马甲，简直就是一道亮丽的红色风景线呐。
0: 你喜欢？
4: 都喜欢。
0: 那要不你穿会儿？
4: 我不能穿。您一穿，志愿者啊；我一穿，呸，肇事者。您一穿，执法的；我一穿，呸，违法的。您一穿，多么显眼；我一穿，呸，丢人现眼。这红马甲跟您简直就是绝配呀！
0: 你早上吃臭鳜鱼了吧？
4: 我还没吃早饭呢，
0: 你快吃饭去吧，你快，我这忙着呢。
4: 谢谢局长，
0: 去吧。好不容易抓着一个不戴头盔的，嘿，还熟人，点儿怎么这么背啊？
4: 王局长，
0: 你怎么还没走啊？
4: 您看事情是这样的啊，您刚来我们单位就做志愿者，这事儿怎么不跟我们宣传口说？
0: 我说不着的。哎呀，
4: 局长啊，您这个做志愿者这个事儿啊，您不能掖着藏着呀。
0: 不是，
4: 这属于我局安全宣传月当中的自选动作。
0: 不是，我这是千万不能报道啊！
4: 新气象、新亮点，一定要大力宣传，让全局的干部职工都向您学习。
0: 站住！
5: 干嘛呀？
0: 怎么回事你啊？
5: 你吓我一跳！
0: 什么吓？
4: 局长，看这里。
5: 局长，嚯，我犯什么事儿了？局长抓我？你们俩？公安局的，
3: 不是。
5: 交管局的，
3: 不是。
5: 气象局的，
4: 气象局管这事儿吗？
5: 那你们俩哪局的呀？
4: 我们俩是，
0: 不准说。
4: 对，做好事儿不留名。
5: 那我犯什么事儿了？
0: 你甭录了啊！你该上班上班去啊！
4: 好，
0: 该忙就忙去的，快走。
4: 哎，行。
5: 手是吧你？
0: 不，动什么手啊！我告诉你啊。

0: 你骑车不戴头盔，违反了交通规则，我呀必须让你替我呀。
1: 局长，看这里。
0: 你必须听我呀，把这个安全法规给你讲一讲。
1: 对，
0: 这个常言道啊，这个司机一滴酒，新人两行泪。
2: 我没喝酒。
3: 别狡辩。
0: 啊，这个常言还说呀，这个红灯常在心头亮，绿灯才能伴一生。
2: 我那就是绿灯啊。
3: 别听着说。
0: 这个是吧？
3: 鼓掌。说得好。
0: 这个我那个
3: 局长啊，这是今天上午开会的发言稿。
0: 哦
3: 哦，您照这说。
0: 这个遵守交通法规，上路绝不吃亏。爱妻爱子爱家庭，无视交规等于零。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安全生命线，处理违章不留情，看似无情最有情。
2: 您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你到底写了什么呀？
3: 不是，您是不是想说骑车必须戴头盔，车行千里安全规呀？
0: 啊，对，就是这句。
2: 然后呢？
0: 然后呢？
3: 然后没有了，
0: 没了。
2: 就这个？
0: 啊，就这个。
3: 就这个。
2: 行。那我能走了吗？
0: 你不能走。
3: 走吧，在这儿待着干嘛呀？等当志愿者呢？你也配？
2: 我知道你俩哪局的了。
3: 哪局的？
2: 镖局。真够镖的。
3: 哎，你说谁镖局的？局长说咱俩是镖局的。
0: 我看你像搅局的。就这么让我走了。行行，你快上班去吧。
3: 不，
0: 你今天上午没事啊？
3: 我有事啊。
0: 你有什么事啊？
3: 我得开会啊。
0: 你快开会去啊。
3: 就是您给我开会啊，您都不去我着什么急啊？哎，局长，请您接受我的采访。
0: 采访什么？没
3: 我想问问您是怎么样当上这个志愿者的。
0: 当什么？我不刚才路过十字路口啊。
3: 明白了，您路过十字路口啊，就被这个志愿的精神所感召，一股热血上了心头，穿上了红马甲，当上了志愿者。
0: 我这事真不用报道，你听我的。
3: 局长必须报道。
0: 报道？
3: 谦虚是您的美德，报道是我的职责。请问您此时此刻的心情如何？
0: 我们急着开，我着急。
3: 着急，就是对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局长打心眼里为你们着急。他一着急，穿上了红马甲，当上了志愿者。
0: 什么呀？
3: 局长，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0: 别问了。
3: 您想对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都说些什么？我。
4: 哎呀，
3: 看到了吗？局长对这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人都已经感到无语了，他想对你们说，哎呦，局长其实想说啊，就你们这些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再好的牌你也得打输了，再厚的脸皮我得给你骂哭了，发再多的款你得给我出了，当再大的干部你我也得给你撸了。
0: 我没说过。
3: 您心里说了，我好像感受到。
0: 这你都能感受得到？
3: 感受到了。
0: 你快走吧你啊，你走走。
3: 局长我不能走啊，有跟您学习的机会我不能走。您在哪儿我在哪儿。
0: 好，我服了。行，你不走是吧？好，你刚才怎么来的呀？
3: 我骑电动车来的。
0: 骑回去，再骑回来，
3: 可以，
0: 快！你刚才过来戴头盔了吗？
3: 我没戴呀，但在您的批评教育下，我戴上了。您放心，我以后骑车一定戴头盔，睡觉都戴着，安全。
0: 把头盔摘下，
3: 摘下来，
0: 给我。
3: 给你
0: 退去，
3: 退回去啊！我好像明白局长的意思了，
0: 快往后退，
3: 还退啊？
0: 再往后退呀、
3: 啊？还退啊？
0: 你快点，往后，再往后，
2: 就这儿吧。
0: 快点，
5: 好，
2: 就这儿来。
5: 预备开始。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记者燕玲为您带来现场报道。本月是我市的交通安全宣传月，全市上下掀起了学习交通安全法规的热潮。我看到在马路的另一侧就有志愿者，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去现场看一看。
0: 过来。

0: 太不像话。
1: 怎么了？
0: 你为什么不戴头盔啊？
2: 您问我为什么不戴头盔啊？不是，您问我为什么不戴头盔？
0: 你俩眼瞪得跟牛眼似的，我就问你为什么不戴头盔？
2: 不是你不让我戴的吗？
0: 我什么时候不让你戴？
2: 你刚才说不让我戴，
0: 你再想想是我说的吗？
2: 我
0: 你想，好好想，琢磨。哎呀，
2: 都说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局长的心思更难猜呀。局长，您把我给弄不懂了。
0: 你懂不懂没关系，我呀今天要处罚你。
3: 志愿者同志您好，我是电视台的记者，想对您进行一下采访。
0: 不，我不接受采访。哎，
2: 我接受采访。
0: 你接受什么采访你啊？
4: 局长啊，
0: 干嘛？
2: 我懂了。
4: 你懂什么了？
2: 您不接受我的采访啊，自己安排了电视台的采访，他们的宣传力度比我大多了。我太明白了。记者同志啊，哎，
3: 你好，
2: 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我局新来的一把手，王局长。
0: 是，
2: 来给个特写。
3: 给个特写。王局长，哎，王局长您好，请问你们是哪个局的？
2: 我们是
0: 那个镖局的。对，
3: 镖局啊。
0: 你过来，
4: 不是，
3: 镖局，
0: 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2: 局长，你放心，我不会胡说八道，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知道，
2: 记者同志啊，
3: 哎，您好，
2: 值此交通安全宣传月期间，
3: 是的，
2: 王局长瞒着所有人来到街头做志愿者，寒风吹透了他的背，尾气熏黑了他的肺，他是一不叫苦，二不叫累。为了交通安全甚至耽误了开安全整顿大会。哦，
3: 那我想问一下，王局长刚刚为什么要把您给拦下来呢？哎，
2: 都怪我安全意识淡薄，不遵守交通规则，汽车不戴头盔，理由编了一堆。局长为了我的安全伸出了正义的铁拳，他是铁面无私，不留隐患，大义灭亲，严查严办，依然将我捉拿归案。
3: 我明白了，王局长，哎，王局长，我想问一下您，拦下他之后，为什么要把马甲给脱下来呢？
0: 那个，我这不是，我怕他冷，
3: 怕他冷。啊，
2: 局长啊，您怕我冷？北风呼啸，冻得直蹦。局长的关心令人感动，马甲虽小，情意深重，一股暖流渗入心缝，关心下属可亲可敬。此时此刻我想说，我不冷，还是您穿吧，因为您身体不好，长期有病。
0: 你才有病呢，你脑子有病。你给我穿上。
2: 局长穿。
0: 你穿。
2: 局长穿。
0: 我让你穿，你给我穿上。
2: 谢局长，来给马甲个特写。来啊，
3: 给个特写。
2: 接过马甲，心潮澎湃，带着局长的体温，感受着局长的关爱，我们一定不辜负局长对我们的信赖，将交通安全牢记于心，融入血脉，当好志愿者，做好传帮带，穿上局长的红马甲，我此时此刻感觉自己是那么的美，那么的帅。谢谢，我叫白小鹏。
5: 这位同志，哎，你的惩罚时间到了，哎，可以走了。
0: 是。哎，
2: 这位同志，跟我们局长说话客气点，替你当了这么半天的志愿者，难道不说声谢谢吗？
5: 志愿者？说他是志愿者？
2: 不然呢？肇事者吗？
0: 闭嘴，你别说话。
5: 下回骑车把头盔戴上，哎，啊，那安全警示语牢记在心呢。
0: 是，
5: 那不常言说得好吗？驾乘必须戴头盔，
0: 车行千里安全归，
5: 处理违章不留情，
0: 看似无情最深情。
5: 这不背得挺熟的吗？
0: 是，
5: 交通安全呢，关系着每个人每个家庭。那不常言说得好吗？爱妻爱子爱家庭，
0: 无事交规等于零。
5: 你光会背也不行啊。
0: 对，
5: 得落实在行动上。
0: 是啊，
5: 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等会儿吧，别录了。不对，局长啊，您不是志愿者啊。
0: 我是呸，肇事者。
2: 您不是执法的。
0: 我是呸，违法的。
2: 您没那么显眼。
0: 我是呸，我是丢人现眼。你呀，好好报道吧。
2: 不行，别录了。
3: 我们没录啊，直播
2: 那还不如录呢。
0: 不是，同志，哎，我实话实说吧。

0: 我不是志愿者，啊，我是因为不遵守交通法规啊，在接受警察同志的处罚呢。警察同志，我真心真意的接受你们的处罚，我错了。
1: 同志啊，你要真能理解到啊这个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啊，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0: 是是是，
1: 来，把你马甲还给我吧，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对对对对对，
1: 同志，哎，再见。
2: 我叫苗阜，
3: 这是他，
2: 他叫王生，
3: 这是我，啊，
2: 在这儿说相声，嗯，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大的提高，
3: 有些提升自己的空
2: 间。我们两个人呢，啊，是小学一块长起来的同学，
3: 这叫发小，
2: 发小一块长起来，哎，我这个学习成绩，嗯，一直跟人家没法比，
3: 请您谦虚，
2: 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哦，这个成绩就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3: 这为什么呢？
2: 我没上高中，
3: 哎，对。嗯你说他干嘛呀？
2: 就这么一形容啊，嗯，现在说了相声了，嗯，我们两个在一块搭档了，哎，就觉得知识不够用了，
3: 储藏量不够了，
2: 不像人家王生老师，
3: 我不敢当，
2: 一肚子都是能耐，
3: 哪有什么
2: 这个肚子里没有别的，嗯，全是文化，
3: 没有，
2: 全是历史。
3: 您说这太玄乎了，这
2: 里边都是什么秦史，嗯，明史，唐史，民国史，近代史，都不敢动，嗯，一动就吐出来了，全是能耐呀，啊！
3: 您见过往出吐能耐的吗？
2: 这不是形容您的水平高吗？
3: 不是人话了，这都。
2: 最近我也开始认真学习了，嗯，还要上一个更高的档次，
3: 要上一个台阶。
2: 哎，嗯，最近看咱们好多这个名书啊，
3: 还名书？您看什么书啊？
2: 四大名著。
3: 这会儿才开始看四大名著，
2: 三十多岁了看这个啊，为什么看这个？
3: 为什么呢？
2: 它有电视剧的辅助，
3: 哦，对，有电视剧帮着你。
2: 哎，小时候就看，嗯，您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哎，八零后，
3: 等会儿，
2: 怎么了？
3: 您刚才说了您的年龄档次啊，
2: 八零后啊，
3: 那你这算是做旧吗？这算是？
2: 什么叫做旧？
3: 你这个地方有包浆，你没有看见吗？这
2: 长得着急了一点，嗯。小时候，寒暑假一打开《西游记》
3: 电视剧，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3: 主题歌，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你让猴歇一会儿，好吧？
2: 爱看这个，
3: 这么会儿蹦了三回了都。
2: 您看过去这么些年了，嗯，主题曲，嗯，记忆犹新，
3: 张嘴就唱
2: 《鸳鸯双栖蝶双飞》，一弯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嗯，玉帝哥哥，来给老娘乐一个！
3: 哎，怎么说话呢？
2: 怎么你不配合呢？
3: 您唱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2: 不是吗？
3: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2: 时光人茶呀，
3: 人染，您会不会说这词儿啊？
2: 时光人染呀，嗯，记不清楚了。哎呦，当然这是小时候看的，嗯嗯，长大一点也不看这个了。
3: 看什么呀？
2: 《水浒传》。
3: 水壶转
2: 108个大水壶，
3: 那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2: 怎么还有锅炉房的事呢？
3: 你这儿有水壶吗？
2: 英雄好汉水壶传，
3: 水浒传，嗯，梁山伯嘛，
2: 和祝英台嘛。哎，你也说聊斋，哎，我也
3: 哪有祝英台什么事儿啊？这里头
2: 都有梁山伯了吗？
3: 水泊梁山，
2: 水泊梁，宋江。
3: 对了，
2: 扈三娘，
3: 没错，
2: 化蝶了吗？哎，你也说聊斋，
3: 化蝶还得是祝英台。
2: 那到底有没有祝英台？
3: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祝英台了，这
2: 看这个书吗？
3: 没有化蝶什么事儿？这里
2: 这都是小时候看的啊。嗯，后来我妈不让看，嗯，老打架。
3: 少不看水浒，
2: 里边老打架。
3: 对对对，
2: 我就看点那个开发智力的，
3: 开发智力，
2: 斗智斗勇的。
3: 您看什么呀？《
2: 三国演义》。
3: 看三国。
2: 哎，《三国演义》。嗯，我最喜欢看里头的军师、
3: 谋士，
2: 特别的厉害啊。
3: 是是是，
2: 尤其我喜欢那几个军师。
3: 哪几位呢？
2: 头一位，嗯，诸葛亮。
3: 好。
2: 孔明。哎，卧龙。一个比一个厉害。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
3: 别说了，三打祝家庄啊，把祝英台救出来一块化蝶去是吧？
2: 你也说聊，
3: 别说聊斋，你掉聊斋里头了，这是
2: 怎么又化蝶了？
3: 没有祝英台什么事儿，这里您这都什么回目啊？这
2: 我就说看这人家，
3: 行行行行，您刚才说那三位军师啊，拢共是一个人，
2: 诸葛亮、孔明。
3: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
2: 他们不斗吗？在一块
3: 一个人怎么斗啊？
2: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管得着吗？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知道吗？
2: 这个可能我也看得少。再说了，您看我这个模样戳哥，这个言谈话语，这个长相，这个气质，我最应该看的是什么呢？
1: 看什么呢？
2: 才子佳人系列的。
1: 哎呦，你在恶心着我，你这
2: 什么叫恶心着你？
1: 都长成这模样了，您还看才子佳人系列的？
2: 爱看这个，最爱看的就是《金陵十二钗》，也叫《红楼梦》，里头有个人物，
1: 谁呀？
2: 曹雪芹。
1: 曹雪，那是作者。
2: 是吗？
1: 您看《红楼梦》，打开看一扉页，写曹雪芹，和尚割下了，是吧？
2: 不是，我知道这曹雪芹是作者，写的《红楼梦》写的多好，年轻的时候家里特别富有，
1: 对，
2: 后来家道中落，晚年只能靠写书卖雪里红芹菜勉强度日，但是人家可写出了千古奇书《红楼梦》。
1: 等等，
2: 怎么了？
1: 卖雪里红和芹菜这个资料您是在哪儿得来的呢？
2: 名字就看出来了吗？泥人张，样式雷，雪芹曹吗？
1: 叫曹雪芹就得卖雪里红和芹菜呀、啊、
2: 我是这么分金的
1: 分析的。您这一嘴实火，您看见没有？您今儿个
2: 分析的，但是我喜欢里头词儿，
1: 词儿
2: 里边有一阙词叫《枉凝眉》。
1: 哎呦，您还能说出一阙词这样的话来呢？
2: 哎，特别，后来都是弄成这个主题曲了吗？
1: 哦，对，电视剧主题歌，
2: 每次唱之前，还有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朗诵。
2: 对，听的就是朗诵腔，呦，感觉特别的好，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2: 惭愧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包罗万象。
2: 怎么了吗？
1: 您从小看这《红楼梦》的时候，头里出字幕的时候还有马赛克吗？这底下
2: 怎么还有马赛克？
1: 怎么一个字都没有呢？这朗诵
2: 主要听的是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
2: 再说咱说的是《枉凝眉》。哎，
1: 《枉凝眉》有字儿没字儿？
2: 有字儿啊。
1: 能唱不能唱？
2: 当然能唱了。
1: 您来来，我
2: 听听。好听极了。一个是阆苑仙葩，
1: 真能唱。
2: 一个是美玉无瑕，
1: 写的不错。
2: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
1: 什么呀？
2: 你干嘛要推我呀？你
1: 有病吧？
2: 怎么了？
1: 您这是枉凝眉。
2: 不是吗？
1: 头里走的宝玉黛玉，
2: 后边呢？
1: 后头跟着八戒沙僧，
2: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哪有那样的书童去呀？
2: 您见谅，王老师，各位您也见笑。
1: 怎么的？
2: 这么大年纪了，再让我去看书，说实话，记忆上有点困难。
1: 您这叫阅读障碍，
2: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1: 哎，我刚听您好像能唱两句
2: 啊？能唱两句怎么？
1: 听戏，
2: 听过，
1: 听过。
2: 我最爱听戏了。
1: 听戏这戏词就比电视剧讲究啊，
2: 是吧？
1: 能够学一些知识，
2: 可以吗？
1: 可以啊，
2: 那没问题了。我听过戏，
1: 真听过吗？
2: 最喜欢听戏，
1: 听过什么戏啊？
2: 尤其喜欢花脸戏，
1: 京剧的花脸，
2: 各种门派啊，京剧、豫剧、秦腔、花脸，我都爱听。
1: 是吗？
2: 为什么好听啊？哦，大气，
1: 对，
2: 豪迈，
1: 黄钟大吕，
2: 讲究三腔共鸣，
1: 三腔共鸣，
2: 鼻腔、颅腔和盆腔。三腔共鸣唱出来啊，好。
1: 苗老师，等会儿。三腔共鸣啊，颅腔、鼻腔和胸腔啊，唱花脸没有用腰眼以下的劲儿的。
2: 怎么叫腰眼以下的劲
1: 儿？这都是什么？还有盆腔共鸣？您
2: 不得带个低音炮吗？哎呀，我去，显得厚重啊。
1: 没听说过，
2: 我听的好多呢。尤其是在西安这个地方，我是西北的嘛。
1: 是，
2: 听的最多是秦腔，
1: 这是西安的传统戏，
2: 秦腔也豪迈。这个不叫花脸，
1: 对，
2: 叫黑撒。
1: 黑撒，
2: 大黑脑袋，
1: 撒就是头的意思。
2: 从哪儿来的？
1: 从哪儿呢？
2: 包公，
1: 包公戏，
2: 大家都见过包公啊。大黑脸，
1: 是，
2: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哎，有一个月牙，
2: 这有讲究，
1: 日断阳，夜断阴，
2: 还有一个讲究，告诉别人，白天不懂爷的黑，是个月亮。
1: 你哪见过这么贫的包公去？这
2: 种感觉吗？遇到难判的案子，一摸这月牙，
1: 摸这月牙，
2: 我代表月亮弄死你。都有讲究，
1: 他不变身吗？穿一小短裙儿，
2: 还变什么身？
1: 代表月亮弄死你。
2: 其实我开玩笑，日月为名，
1: 对，
2: 只能弄月亮，
1: 不能有一太阳吗？
2: 太阳不行啊，跟拔个火罐似的。哎呦呵，不好看呢。
1: 这都怎么想的？
2: 我听的最多的是铡美案，
1: 经典戏，
2: 经典戏啊。
1: 秦腔的铡美跟别的戏都不一样，
2: 里边有一个陈世美，
1: 哎，主要的人物，
2: 把妻子、孩子放在。

0: 在家里
1: 是是
0: 进京赶考，
1: 嗯，
0: 考上状元招赘了，
1: 对对对对，
0: 招赘了，
1: 嗯，
0: 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不回来呀、啊，怎么办呀、啊？
1: 叔叔，
0: 进京找去吧。我来到京城，
1: 王宝钏等的是薛平贵，
0: 啊，
1: 王宝钏等的薛平贵，
0: 有别人了？
1: 有什么别人了？
0: 那他告人家陈世美干嘛去？
1: 不是不是，
0: 千古冤案，
1: 他和薛平贵是原配呀。
0: 原配
1: 啊，
0: 陈世美是后来的，
1: 没有陈世美这里头，
0: 这是和谁来着？
1: 陈世美和秦香莲，
0: 陈世美和秦香莲，
1: 嗯，
0: 秦香莲和薛平贵呢？
1: 不认识，
0: 没有关系吗？
1: 没关系，
0: 真没有关系。那么我捋捋，陈世美和秦香莲，
1: 对，
0: 不认识，
1: 认识，嗯，
0: 你刚说不认识吗？
1: 我说他俩认识。
0: 他俩认识，
1: 哎，
0: 薛平贵和王宝钏认识，
1: 认识，
0: 你确定
1: 认识？
0: 秦香莲和薛
1: 薛平贵没不认识，
0: 和薛平贵，
1: 嗯，
0: 没有关系。
1: 您再说下去我就乱了，知道吗？
0: 我就明白了，
1: 嗯，
0: 铡美案，
1: 哎，明白了。
0: 好家伙，
1: 嗯，
0: 秦香莲带着两个孩子，
1: 哎，
0: 清风明月，哎，赶赴京城。后来呀，啊，
1: 别去京城了，
0: 怎么了？
1: 回武装观看看吧，人参果树让推倒了。
0: 这是《聊斋》的故事。
1: 什么叫《聊斋》？
0: 说了，
1: 您真读过《聊斋》？
0: 我爱看这个书啊，
1: 哪有清风明月呀？
0: 您见谅啊。
1: 啊，
0: 他媳妇叫什么我都忘了。带谁来着？
1: 春哥冬妹。
0: 得了，
1: 啊，
0: 秦香莲带着冬子
1: 找胡汉三去了，这是。
0: 你刚说
1: 带冬子干嘛呀？
0: 带谁来着？
1: 春哥冬妹，
0: 带着春哥冬妹，
1: 嗯，
0: 找陈世美，
1: 哎，
0: 没找着，
1: 嗯，
0: 后来韩琦杀庙
1: 有这出，
0: 没办法，秦香莲一纸状言，
1: 嗯，
0: 告到开封府，
1: 是
0: 包公一听这个，
1: 嗯，
0: 好家伙，浑身气得乱哆嗦，
1: 正义的，
0: 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
1: 像别摸了，
0: 怎么了？
1: 再摸这月牙就盘出来了，知道吗？这是
0: 什么叫盘出来了？
1: 这哪有这样的包公去？这都
0: 包公当时就生气了，
1: 嗯，
0: 在开封府
1: 哎
0: 设下三口油锅，
1: 对，
0: 这要炸陈世美。
1: 设油锅干什么呀？
0: 炸美案嘛，炸美案嘛，
1: 炸美案就拿油锅炸呀。你炸完了蘸不蘸椒盐？
0: 这得看自己口味。
1: 什么口味儿？没有拿油锅炸的，
0: 那拿啥炸呀？
1: 三口铜炸，御赐三炸龙虎狗，
0: 三口铜炸，
1: 哎，
0: 反正叫弄死陈世美。
1: 哎呦，
0: 但人家这是有主的人呢。
1: 嗯嗯嗯，
0: 就在要炸没炸的时候，
1: 怎么样？
0: 铁扇公主闯进宫来，炸下留人呐！
1: 我说带清风明月来的，
0: 嗯，
1: 还有降妖的目的之类的。
0: 降什么妖啊？
1: 铁扇公主来干嘛了？还喊？那拿芭蕉扇晃一晃，开封府都不见了，喊什么呀？
0: 铁饼公主，
1: 哪有公主叫铁饼的？
0: 铁锤公主，
1: 还铁蛋公主呢？
0: 铁蛋不是刀削面？
1: 行行行，秦腔里这公主叫蓝屏公主，
0: 叫什么？
1: 蓝屏，
0: 蓝屏，
1: 哎，
0: 蓝屏，
1: 哎，
0: 反正就蓝屏公主吧。
1: 嗯，
0: 闯进宫来，
1: 嗯，
0: 扎下留人。
1: 嗯，
0: 包公一看这个，人家公主啊，
1: 是是是，
0: 金枝玉孽，
1: 玉意，嗯，不是私生女啊，这个
0: 金枝玉叶呀，
1: 哎，
0: 惹不起呀，
1: 嗯。
0: 这开封府里头，
1: 嗯，
0: 两排衙役，
1: 对呀，
0: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1: 嗯，
0: 一人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辱个水火无情棍，那叫拄着，
0: 拄着，喊着唐威威武，
1: 对对对。
0: 包公一看这个，
1: 嗯，
0: 好家伙，一个个掉个脸，
1: 面沉似水，
0: 赶紧交代，我说都不要掉个脸了。
1: 哎，不是，
0: 公主进来了，
1: 哎，
0: 吓着公主话不赖，都微笑一点。
1: 您不是介绍的秦腔吗？
0: 这不是开封府吗？
1: 开封府就得是个河南人说话呀。
0: 我这是介绍剧情啊，您先甭管
1: 剧情，我们都明白，您甭介绍了。
0: 哎，我这人都不要掉个脸了啊，微笑一点，迎接公主了吗？
1: 哎呀，相爷早饭喝的糊了汤，这是
0: 这么一大堆话，
1: 嘴都黏了。这
0: 刚才说了秦腔特点，
1: 嗯，
0: 比较简单。
1: 是什么特点呢？
0: 没有这么多话，
1: 不说这么一串，
0: 这么一唱串，
1: 嗯，
0: 到秦腔就六个字，
1: 六个字，
0: 抹后尾，
1: 抹后尾，
0: 迈后腿，
1: 迈后腿啊，
0: 后边还有几句呢？
1: 还有什么呀？
0: 这个抹后尾，迈后腿，
1: 嗯，
0: 公主不比同僚辈，
1: 公主不比同僚辈，
0: 惊了凤驾里有亏。
1: 对，
0: 到最后，
1: 嗯，
0: 还有自己开脸儿，
1: 自个儿给自个儿开脸，
0: 哎，介绍两句，
1: 嗯，
0: 再到最后有一声断喝，
1: 还有一声断喝，
0: 好听极了。
1: 怎么唱的呢？
0: 抹后尾。没后腿，
1: 嗯，
0: 公子不必同僚辈，惊了封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面啊一定黑。我说秦香莲啊，
1: 断喝，
0: 你跟薛平贵打的有事没事啊？
1: 又来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0: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霍老师
2: 啊，
1: 问你一个小问题，
2: 您说呀，
1: 你平时生活当中，
2: 怕想吗？怕想？
1: 哎，
2: 我是说相声的，我怕包袱不响。怕想怎么可能呢？没有的事啊。
1: 那个误会了啊，不是跟这个没有关系。
2: 那您说的是什么？
1: 我说的是响声，明白吗？响声，
2: 明白了。这个演员说话有口音，相声俩字他不会说。来，跟我读相声。
1: 响声，
2: 相声，
1: 响声，
2: 相声，
1: 不一样。
2: 你要干什么你？
1: 你怎么？你是脑子有病吗？你
2: 这不你说话说不利索吗？
1: 响，动静，声音，明白吗？
2: 哦，就你说的是一声巨响。
1: 哎，怕吗？
2: 那也没什么好怕的呀。
1: 不怕呀？
2: 不怕。
1: 那我跟你不一样。
2: 你呢？
1: 各位，我就怕这个响。
2: 怕响？
1: 哎，对了，
2: 啊，是啊，
1: 尤其闹铃的声音，我最害怕。
2: 诸位。见着新鲜的物种了啊！我头回见着有怕闹铃的，
1: 我真是怕闹铃。
2: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因为我从小就离不开这个闹铃。
2: 不是您具体说说，
1: 具体说一说。那就说我当年呱呱坠地的时候吧。
2: 你是蛤蟆呀？呱呱坠地，
1: 就是出生之后
2: 咕咕坠地。
1: 出生之后，只要是闹铃一响
2: 啊，
1: 甭管我饿不饿，我妈就给我喂奶。
2: 喂奶还得上闹铃？
1: 没，我爸当时也纳闷
2: 啊。
1: 喂奶还得上闹铃，
2: 你稍微等一会儿，这话是谁说的？
1: 我爸说的呀。
2: 怎么和我说的一样啊？
1: 巧了呗。
2: 哦，这是巧了，
1: 巧了呗。
2: 我闻到了一丝传统相声表演技法的味道。
1: 这你甭管。
2: 哦，这话是你爸问谁的？
1: 问我妈呗。
2: 你妈怎么回答？
1: 你懂个六啊！这叫科学喂养。到了点儿就得吃饭。知道吗？
2: 不是，那孩子他要不饿呢？
1: 他刚老生的孩子
2: 啊，
1: 哪懂得饿不饿？这都得打好提前量。
2: 不是，那他要是不想吃呢？
1: 他不想，闹铃响。铃儿，铃声响了，
2: 那赶紧喂奶吧。
1: 胡说，
2: 不是吗？
1: 该撒尿了，
2: 撒尿也上闹铃啊？
1: 我爸又问了，撒尿也上闹铃啊？
2: 来来，你等会儿，这话谁说的？
1: 我爸说的呀。
2: 怎么又和我说的一样啊？
1: 巧了呗。
2: 啊，又巧了。
1: 啊，对呀。
2: 还问你妈
1: 啊？
2: 那她怎么回答呢？
1: 你懂个六啊！
2: 你妈那么凶悍呢？
1: 这个叫科学撒尿。哎，小孩该尿的时候不尿，憋出肾结石怎么办啊？
2: 那玩意儿没有憋出来的啊，
1: 总尿裤子像话吗？
2: 嗯，
1: 跟你似的倒行了，20多岁呢还尿炕呢。
2: 没听说过谁呀？
1: 不像话呀。
2: 啊，这不像话，
1: 不好调理。
2: 那万一他要是不想尿呢？
1: 他不想，闹铃响，铃儿，铃声又响了。
2: 那甭说，赶紧撒尿吧。
1: 胡说
2: 啊，
1: 该睡觉了。
2: 睡觉也上闹铃？
1: 我爸爸又问了，睡觉也上闹铃？
2: 你是缺爸爸是吗？怎么老把这植物往我这儿安呢？这干嘛缺这个？
1: 这不是传统技巧吗？这不
2: 传统技巧没有挖坑埋自个儿的。
1: 总而言之，铃声一响就得催我睡觉。
2: 那他要是不想睡觉呢？
1: 他不想，闹铃响。
2: 我就知道得是悲剧。
1: 这么说吧啊，我小时候总生活在闹铃的惊恐之中。
2: 干嘛还总啊？
1: 哎，科学睡眠，科学饮食，科学出行，你经不住闹铃总响啊。
2: 啊，你应该算闹铃的儿子。
1: 话的这
2: 好家伙的，我跟您说啊，小时候是比较麻烦，等您长大了就没事了。
1: 长大了，
2: 哎，
1: 那就说我3岁那年吧。
2: 你管这叫长大了？
1: 铃铃声又响了
2: 啊！那甭说了，这是该喂奶了
1: 啊？不是。
2: 该撒尿了？
1: 也不是。
2: 该睡觉了？
1: 更不是了。
2: 那这是
1: 该上幼儿园了。
2: 哦，我把这给忘了。
1: 你忘了
2: 啊？
1: 那铃没忘。
2: 咦，
1: 铃铃声又响了
2: 啊！这是让你起床上幼儿园，
1: 干嘛？
2: 起床，
1: 这就起床。
2: 嗯，
1: 我还是个宝宝。
2: 干嘛呢？这是什么样啊？
1: 我都说了，科学睡眠，没睡够呢。
2: 没听说过，早睡早起身体好，赶紧起，
1: 赶紧起，
2: 起。
1: 我敢不起吗？
2: 哦，
1: 我们家那铃响起来没完啊。
2: 啊，是啊，
1: 总在那铃铃铃啊。
2: 嗯，
1: 起床之后铃铃铃，
2: 哎，
1: 穿衣服铃铃铃，刷牙漱口铃铃铃，吃早饭铃铃铃，出门铃铃铃，路上铃铃铃，到了铃铃铃。

0: 比耍猴的都热闹。
1: 到了幼儿园门口，那铃声又响起来
0: 啊，那是催你进去呢。
1: 进去？我不敢进去。我社恐。我
0: 宝贝儿，你才三岁，你就是个哀人了是吗？
1: 关键你想啊，三岁的孩子啊，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能不害怕吗？
0: 那可也是，
1: 你们想象一下，幼儿园，我都不认识，没爷爷奶奶，没爸爸妈妈，也没弟弟妹妹。
0: 幼儿园里该学习学习，说该上课上课。
1: 你别跟我提上课。
0: 怎么着？
1: 幼儿园上课我不能理解的是什么？
0: 怎么着？
1: 上课你别打铃啊。
0: 为什么？
1: 你一上课铃声一响，我生理反应，条件反射。
0: 怎么着？
1: 就想喝奶。
0: 哎呦我天哪，
1: 我喝谁的奶合适啊？
0: 喝谁的都不合适，
1: 身边人我都不认识。
0: 废话，那不能那么干。
1: 不能那么干、就熬吧。
0: 熬，
1: 好不容易熬到了我六岁那年
0: 啊，该上小学了。
1: 这小学跟幼儿园还不一样。
0: 怎么呢？
1: 小学那铃声打得可勤
0: 啊。是啊，
1: 45分钟打一回。
0: 那你得喝多少奶？
1: 对呀、我当时也意识到一个关键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我是不是该断奶了呢？
0: 先生，您都六岁了，你是光长岁数不长智力呀。
1: 这话不好听啊。
0: 不是，小学的铃声是让你喝奶的。
1: 那不然呢？
0: 那是让你学习文化知识的。
1: 我知道这道理。
0: 哎，
1: 所以在铃声的督促下，我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0: 咱也不知道怎么考上的。
1: 怎么考上的？
0: 铃儿。哎呦，你谢谢这铃声吧，没他你怎么过呀？
1: 考上大学了。哎呦，上了大学之后我想起一件事。
0: 怎么着？
1: 这个大学他也得考试。
0: 废话，你不考试怎么进大学呀？
1: 对呀。我当时我还在想呢。你说我都这么大了
0: 啊，
1: 还让闹铃管着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可太合适了，毕竟你妈不在身边啊。
1: 怎么听你这意思我得管那铃叫妈？
0: 你管她叫干妈也行。
1: 那那铃一响我就考试去。
0: 不然你喝奶去。
1: 像话，
0: 还认识的考试去。
1: 考呗。考试
0: 好。
1: 不就是考试吗？
0: 你咬什么牙呀？你
1: 一到考试我就恨老师。
0: 你凭什么恨人家？
1: 恨他们凭什么不给我复习呢？
0: 人老师都开复习课，准是你没去。
1: 对呀。我干嘛去了？
0: 你干嘛去了？你问我，你干嘛去？你自己说。
1: 我不就玩游戏去了吗？
0: 大学学习得凭自觉，知道吗？
1: 自觉
0: 啊！
1: 我没自觉过呀。
0: 怎么着？
1: 从小就是闹铃管着我呀。
0: 好，您自己不会定俩闹铃督促自己吗？
1: 我不定
0: 啊。
1: 自从我上了大学，我就在这个手机上把闹铃的功能彻底删除了，
0: 不要了。
1: 我就这么在没有铃声的环境当中潇洒了4年，
0: 生生玩了4年呢。
1: 我还告诉你，得亏我没上研究生，
0: 那要是上了研究生，
1: 我就玩了6年了。
0: 你还好意思说呢是吗？大学里光玩不学习，你完事毕业以后就业，这怎么办呢？
1: 就业再找呗。
0: 你找得到吗？你
1: 找到了，
0: 还真找到了，
1: 找着一份工作，
0: 那运气还不错。
1: 但是，
0: 还
1: 得让我定闹铃。
0: 为什么？
1: 单位要求打卡上班，迟到他得扣钱，多缺德！
0: 这不是基本的规章制度吗？
1: 对对对
0: 啊，对呀，
1: 我挣你们钱，没什么可说的，
0: 没话说。
1: 关键有那个不挣钱的也得让我定闹铃。
0: 比方说，
1: 抢门票
0: 啊，
1: 抢火车票，抢演唱会门票
0: 啊，那是得定闹铃，
1: 这都得定啊。
0: 对，
1: 尤其是演唱会，那门票太难抢了，
0: 难抢就别去呗。
1: 我能不去吗？
0: 怎么着？
1: 我对象想去啊。
0: 哦，都谈对象
1: 拉着我一块儿看。
0: 嘿，
1: 去年11月
0: 啊，
1: 有一明星，体育馆办一场演唱会，
0: 瞧瞧吧。
1: 我定的半夜12点的闹铃啊。
0: 哎呀，
1: 好不容易抢了张票
0: 啊。
1: 抢的还是山顶票
0: 啊，那离得太远了，
1: 坐在最远的位置。关键那天听他唱那歌我都来气。
0: 唱的什么呢？
1: 唱了一首屋顶。我坐在山顶听你唱屋顶。
0: 嗨，
1: 就我这山顶离他那屋顶打个车都得80块钱。
0: 把他气着了，
1: 多缺德呀。
0: 还真是的。
1: 看完演唱会，
0: 哎，
1: 10点半，到家之后，我得定一个11点58分的闹铃。
0: 这是干什么呢？
1: 第二天双11，
0: 哦，要卡着点买东西，
1: 得买东西啊！
0: 哦，有道理。
1: 双11当天晚上，我还得定一个11点59分的闹铃，
0: 这又是干什么呀？
1: 第二天我对象生日，
0: 哦，这也是重要的日子，
1: 得定啊！
0: 不是，怎么为什么生日也得定闹铃呢？
1: 你是年轻人吗？
0: 怎么了？
1: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年轻人过生日，送祝福都得卡点送吧？
0: 哦，对对对，有这讲究，
1: 得等着12点。
0: 是是是，
1: 哎，微信上消息一发，人家甭提多开心
0: 啊！那是啊，
1: 我那天就是
0: 啊，
1: 59分。铃铃声响了，
0: 行啊，
1: 哎，拿着手机，
0: 哎，
1: 把我对象扒了，行，
0: 啊，
1: 哎哎，行行，给你发祝福，
0: 就在你身。

0: 身边的，你费这个劲干什么呀？
1: 有仪式感。
0: 你这不闲的吗？
1: 结果坏了啊！自作聪明，
0: 怎么回事？
1: 我对象犯起床气了，
0: 我、生你气了。
1: 哎，他气性大呀！哎呦呵，就因为这事儿，一个多月没理我。
2: 哎呦，不至于。
1: 哎，一个多月过去之后啊，我对象跟我和好。头一件事就是让我定闹铃。
0: 这又干什么呀？
1: 双十二。
3: 双十二。
0: 嘿、哎，买东西没完了，
1: 对不对？双十二过完还得定闹铃。
0: 又定什么呀？
1: 他妈过生日。
0: 这也得定啊，
1: 还这也得定啊！他妈过生日，他爸过生日，他爷爷过生日，他奶奶过生日，他姥姥过生日，他姥爷过生日，
0: 嚯！
1: 他女闺蜜过生日，他男闺蜜过生日，
0: 男闺蜜也归你定啊！
1: 咋这不求人办过事儿吗？这不
0: 怎么真有你的？
1: 就因为我方方面面都做得周全，给他哄开心了，
0: 是吗？
1: 您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我们俩结婚了，
0: 修成正果了。
1: 结婚之后还得定闹铃，
0: 这为什么事儿啊？
1: 结婚纪念日啊！
0: 哎呦呵，
1: 这不能忘。
0: 那确实，
1: 大早晨的铃铃声一响，起来剃头洗澡，布置屋子，做烛光晚餐。
0: 好啊，
1: 往后我们两口子的日子过得那是甜甜蜜蜜。
0: 哎，真不错。
1: 没过多久，我们俩都有孩子了。
0: 那有孩子就再也不用定闹铃。
1: 那更得定闹铃，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定上闹铃 啊，方便给孩子喂奶。
4: 最近也不怎么了，赶时髦，看大片儿，电影刚开，睡着了，做梦吃糖，嘎巴嘎巴。把假牙给嚼了，养了个宠物，想喂点吃的吧，一爪子给挠了。你不吃，你也不吃，你挠我呀？这东西贵着呢，破猫，你不吃啊？
5: 我吃。
4: 哎，
5: 哈哈哈哈哈！
4: 哎，
5: 你不对啊？
4: 我怎么？
5: 我有好东西想着您，您有好东西不给我吃？
4: 不是，这东西你不能吃。
5: 没那话。
4: 怎么？
5: 我什么都能吃。
4: 你
5: 带腿就没吃过桌子。
4: 对呀、带毛的还没吃过头套呢。
5: 拿来吧，
4: 你别愣抢。你这
5: 什么东西我？
4: 你拿过去。
5: 我
4: 你不能吃。你
5: 海鲜味儿的。
4: 你牙口还真好，
5: 好的不错。
4: 行，吃就吃吧，反正起码你吃完你不挠人呢。
5: 你给我东西吃，我还能挠你吗？
4: 就是嘛，你比他懂事儿啊。
5: 您这脸怎么了？
4: 嗨，别提了，我们家那波斯猫知道吗？
5: 嗯，
4: 猫挠的。
5: 猫挠的。
4: 别往我脸上喷呐！别弄着一脸的这个雾霾。
5: 媳妇儿，说实话。
4: 说什么实话？
5: 这几天我婶儿不在家了。
4: 是啊，你知道这不旅游去了吗？走好几天了。
5: 这就对了。
4: 什么对了？
5: 说啊，到底是谁挠的？
4: 猫挠的。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
5: 你是男的吧？
4: 我当然。咱体检大夫告诉我雄性。
5: 我也是男人。
4: 对啊，
5: 男人跟男人别装。
4: 我装什么？
5: 谁不理解谁呀、
4: 这东西让你吃的可惜了，还不如喂猫呢。这猫粮贵着呢。
5: 什么？
4: 你说你这一口一口的猫粮，
5: 你可别闹了，你猫粮能这么好吃？猫粮骗谁呀？您不跟我说实话啊？
4: 哎呀，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
5: 成了成了，
4: 不，这是猫挠的，那是猫粮，这东西你不能吃。
5: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算我没说，行吗？
4: 不是，
5: 算我没说，我是为您好，
4: 还为我好，
5: 爱谁挠的谁挠的，我不管了，行吗？各位，还猫粮，猫粮能这么好吃吗？这个还草莓味儿呢，这个。
4: 您现在这人都怎么了？就相信自己想象的事情，哎呦，把这事儿想的这个复杂呀，这个出奇呀，哎呀，都想的带冒泡了。就我怎么遇见他了？你说这大过年的，我哎，贾春波，贾春波，传传你怎么了？谁追你呢？怎么了？
5: 气的。
4: 谁气你了？
5: 陈安柏。
4: 陈柏气你，
5: 在后台
4: 啊
5: 说您坏话呢。
4: 他说我坏话。哎呀，
5: 刚才让我踹了几脚。
4: 应该踹的。
5: 他在后台呀、逮谁跟谁说呀？
4: 他说什么？
5: 您这脸呐
4: 啊，
5: 让保姆挠的。
4: 胡说八道，
5: 怎么胡说八道了？
4: 没错，
5: 大家看看，这脸哪是保姆挠的？
4: 对呀、
5: 这不老丈母娘挠的吗？
4: 你比他还坏，这有丈母娘。

0: 什么事儿啊？我们家那猫挠的，看见了吗？
1: 叔
0: 啊，啊，
1: 您别瞒着了。
0: 瞒什么呀？
1: 微信上都有了。
0: 微信有什么呀？
1: 有什么
0: 啊？
1: 没想到您真有两下。
0: 我有什么两下子？
1: 您看啊，这微信写着呢。
0: 写的什么？
1: 有一位金发女郎
0: 啊，
1: 给您生了一对龙凤胎。
0: 我，
1: 你老丈母娘听完之后就把你给挠了。
0: 你写着呢，我还龙凤胎。明白？就您看我这头发都白了，我有那能力吗？
1: 叔，您怎么还不信呢？这微信上有照片啊。
0: 什么照片？我才不信呢。
1: 请看大屏幕。
0: 这可太损了，这个，这明摆着逼的嘛，这谁办的？这太缺德了，这
1: 叔
0: 啊，
1: 这个男人是不是您？
0: 没错，那男的是我呀。
1: 那俩孩子呢？
0: 我哪认识？我知这俩孩子谁呀？
1: 您不认识？
0: 我可不认识嘛。
1: 您看看，这孩子的脑袋，上半部像他妈，下半部像
0: 你。你跟你什么说上半部像他妈呢？
1: 黄毛。
0: 那下半部为什么像我呢？
1: 小薄嘴唇，半男不女。
0: 你还笨？
1: 不，就是说，你听我说啊。
0: 说什么？
1: 别的我不管。
0: 嗯，
1: 这孩子您必须得承认。
0: 为什么？
1: 他毕竟是咱的亲骨肉啊。
0: 还咱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1: 那这俩孩子呢？
0: 那都是我的。
1: 你看承认了吧？
0: 笑话，我让你几个儿子。你从哪儿来的？
1: 我从后面来的。
0: 你还从后面回去？
1: 我回去不见你。
0: 干嘛？
1: 我发微博。
0: 太可恨了，就这种人呢，这叫无中生有啊，
1: 发微博
0: 无事生非呀、啊、你说猫这一爪子挠出俩波斯小孩来，哎呦，气死我了。哎呦，吓死我了。这不是外人，这是我老伴儿，我媳妇儿。
2: 你看这网上、嗯、这帖子多幽默，
0: 你看见了。老婆，你吃什么不消化东西了？
2: 你知道什么叫人跟人撞脸吗？
0: 我知道，撞脸就是两个人长得特别像个撞脸，
2: 是吗？
0: 啊，
2: 这个网上你看这照片，说你跟两个波斯猫撞脸了。
0: 是波斯猫还是波斯小孩啊？
2: 这不是吗？黄毛猫。
0: 我看看。
2: 你这脸谁给你挠的？
0: 我说猫挠的，你信吗？
2: 你说呢？
0: 我也看出来了，他信什么我说什么，干脆吧，老婆、
2: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2: 说，
0: 这几天你没在家呀、嗯、我跟咱们家那保姆
2: 怎么着？
0: 我什么都没干呢。又来了，
1: 那当然。
2: 你说，
1: 婶儿，您过来，我跟你说啊、
2: 嗯，
1: 您这两天不在家不是吗？
2: 嗯、
1: 我叔啊，跟你们家那保姆
0: 啊。
1: 没什么，
0: 你到这儿大喘气不行、啊，
1: 不是，
0: 不许
1: 再就爱你们家保姆有一头乌黑锃亮的长发，
0: 我跟人家那个长发有什么关系呀、啊？
1: 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啊？
2: 等会儿，你说，
1: 婶儿啊，
2: 嗯。
1: 你看你们家有这么漂亮的保姆、
2: 嗯、
1: 我叔为什么还要勾搭那个金发女郎呢？
2: 哪有这些事吗？
0: 哪有
2: 先生气，你让大伙看看，就凭我长这么漂亮，你能出去乱搞吗？
0: 我亏心不亏心的？
2: 你们俩就是瞎编。
0: 没错，
2: 你传他，他传你。
0: 对，
2: 本来是跨过轴子，你们给传成了城门楼子。
0: 哎呀，
2: 我老公施胜杰这脸就是让猫挠的。
0: 太对了，老婆，你就是我的知音哦。
2: 别吵！哎呀呀呀！我告诉你，你说咱们那个猫啊，那爪子也是贱，
0: 是吗？
2: 我刚进门要抱它，蹭就过来了，抡起爪子就给我一下，耳轮中就听，呜啪！你瞧瞧，
0: 老婆，
2: 嗯，
0: 让我好好看看，
2: 嗯，
0: 是猫挠的吗？
2: 施胜杰，你不信任我？你刚才说他们俩冤枉你，你现在又不信任我？
0: 不是，
2: 你看这么点，
0: 我刚才听你那形容说是，啪，那可不像猫啊，这像他们俩挠的呀。
1: 爷们儿，您可别造谣啊！
0: 听着有点委屈是吗？
1: 委屈。
0: 那对这造谣的人，
1: 让公安抓他。
2: 不行，让猫挠他。
1: 哎呀呀，又来了。
3: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

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再不

0: 仪式后您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

0: 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1: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戴上了绿围脖。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1: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2: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3: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6: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7: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8: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7: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9: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7: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0: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1: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0: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8: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万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9: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敌回。
8: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9: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8: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1: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8: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2: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8: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 69.58%，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3: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

0: 赋能，拓展先进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4: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3: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5: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3: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6: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3: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7: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9: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0: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9: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9: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8: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

0: 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黄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蟹黄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黄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5: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6: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7: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

0: 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1: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吉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3: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4: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5: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6: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也门冲突正在发生怎样变化？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请听：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进入冲刺竣工阶段，国之重器如何捕捉微观世界的急速瞬间？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走进安徽黄山西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0: 先生，今天请听：杨佩娟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李丹丹，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各地迎来返程高峰。据交通运输部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大家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来查询服务区充电桩的运行状态。国庆假期，全国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从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交通部门提醒，如果免费通行时间快结束的时候，您仍在高速公路上，可以选择最近的出口驶出高速，这样您之前行驶过的高速费全免。之后再驶入高速到达目的地时，即使超过了免费时段，也仅收取后面这一段路的高速费。今天白天，全国大部地区降水较弱，川西高原、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云南德宏局地暴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东部等地出现6到9级阵风，局地10级。新闻纵横提醒您注意路况和天气变化，祝您返程一路平安。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报道员6号夜间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2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此外，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稍后新闻纵横还将有详细报道。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这一武器系统配备

0: 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此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布消息称，俄军9月共接收超10000件各型装备，新交付的坦克均加装了额外防护系统，相关系统在研发过程中参考了俄方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获得的实战经验。美国商务部6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进口显著增加的影响，美国8月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增加 13.7%， 升至1056亿美元。体育方面，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及残奥会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韩国部分亚运会金牌得主发表免兵役比金牌重要的不当言论后，韩国国防部6号表示，正在考虑收紧甚至废除针对运动员和艺术界人士的兵役豁免制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聚焦红海局势。总台报道员6号在也门首都萨那至少听到两声爆炸以及战斗机飞过的声音。另据胡塞武装消息，当天夜间沙特空袭了也门萨那阿姆朗省、焦夫省、萨达省。
3: 也门胡塞武装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
2: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说，三方谴责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城市和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委员会决定立即着手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已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能够快速部署至沙特境内。
3: 胡塞武装将沙特领空划为行动区域，而麦加防务联盟三方紧急商定快速部署集体防御力量。这些举动释放了哪些信号？将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胡塞呢打击沙特多个纵深目标，还把沙特领空宣布为行动区域，实质上是在法律层面将沙特全境纳入到所谓交战区。这就与此前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红海禁航以及对沙特边境的零星的这种袭击有着本质区别。而沙特紧急推动同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从纸面走向实战部署，也意味着安全格局呢正在重组。我们知道麦加防务协议是规定对任意缔约国的攻击就意味对全体的攻击，那基于此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承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沙特不再单独的面对胡塞武装的远程打击威胁，而是获得了一个跨区域的军事支撑体系。土耳其呢提供防空和无人机技术，巴基斯坦可能会贡献具体的实战技术经验和兵力，那这种组合对胡塞武装及其地区支持者来讲无疑会形成多维度压力。
3: 也门冲突升级对中东局势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李子欣进一步分析。
4: 首先就是红海曼德海峡的航运安全面临的风险还在系统性升级，沙特的领空呢被宣布为行动区域，那么叠加沙特阿美的炼油厂遭袭以及穆哈港的争夺，那么国际航空和航运的可靠性以及保险费率都会面临更大考验。第二呢就是抵抗之湖正遭遇正面挤压，胡塞武装是抵抗之湖当中为数不多仍保有相当实力的军事力量，那麦加防务协议将集体防御从理论落到现实，肯定会对抵抗之湖的区域投射能力来形成压制。第三呢，就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深度介入，客观上也把沙特与胡塞的冲突

0: 从阿拉伯内部事务提升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安全博弈。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都是地区强国，那么将各自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到沙特境内将显著改变海湾地区的力量对比。但是考虑到麦加防务协议的防御性质，目前来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大概率只会与沙特就沙特境内的防务来进行合作，而不太会直接参与到对也门境内的进攻性行动。当然呢，随着局势的变化可能也会有新的发展，而这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1: 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叶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6: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7: 赤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8: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9: 这也是像乌龙红啊。
7: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大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8: 在了，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9: 你们这张床就在呀。
7: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90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8: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7: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2: 长征地理名片。
1: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

0: 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1: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2: 熊林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1: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2: 中央红军在微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来了以后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就门前睡了，不进你屋头嘛，就睡了。嗯、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就他们看到了嘛。
2: 嗯。
1: 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为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啊，没事，你牵着我牵着你啊，一旦一不牵了嘛哈。你落下去就没事的，
2: 就是要牵着走，不牵着就落下来。
1: 牵着嘛，就牵着我，牵着你，这你落下去吗？白天一晚的没休息的，
2: 白天一晚没有休息，
1: 没得休息，有打仗就要打仗。
0: 父亲刘光荣跟随红军一路行进，渡赤水，攻遵义，爬雪山，过草地，后来所在部队被打散，与主力部队失联，父亲只得回家。而父亲的哥哥刘光银至今不知埋骨于何处。担任村干部期间，刘明强带领大家抓产业促增收。他说，父亲90多岁时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3条，
2: 公路修了3条
1: 啊。我们这边缘山区
2: 啊，
1: 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得封掉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一方便，
2: 这个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蓄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

0: 岭仲秋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仪高速的建设中。
1: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沿山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1: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仪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仪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2: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仪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2: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一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3: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那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事，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4: 我到红军的三千计，
5: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6: 阿秒是人类目前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内光只能前进 0.3 纳米。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
7: 这台瞄准微观世界的国之重器究竟能看清什么？建设者又要攻克哪些近乎极限的工程难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工程建设团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各项建设任务。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
9: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我们每天坚持早会布置、晚会复盘，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 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8: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利用阿秒激光脉冲，科学家可以把电子转瞬即逝的运动拍成慢动作影片。
10: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比如我们想知道锂电池为什么会衰减，由于锂电池充放电本质就是电子来回迁移，有了阿秒激光就能看清电子跑丢的瞬间，帮我们设计寿命更长的电池。面向量子计算也能看清量子比特之间转瞬即逝的相互干扰，帮我们造出更稳定的量子器件。
8: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11: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开挖两米深的隔震沟，把实验区和周边自然环境分隔开，浇筑两米厚的巨型的钢筋混凝土实验平台，再搭配专用的隔震台座，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我们的实验装置内呢，有7000多平米的超洁净空间，为了管理好这个空间，我们也建立了5级的洁净管制体系，整个科学装置所需要的工艺管道全部铺设在了1700多米长的管沟以内，超精平的地面的平整度偏差也要求不能大于1毫米，工程的施工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分为东莞和西安两部分，东莞部分总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阿秒装置楼、实验中心、精密光学机械加工中心、电站、动力站等。设施建成后，将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为物理、化学、材料、信息、生物医学等多学科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提供崭新技术手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艺师贺新奎透露，去年底驱动整套装置的心脏高性能飞秒激光器已经实现100%国产化，部分指标达到或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12: 阿秒激光能否稳定的工作取决于它的驱动光源飞秒激光器。在我们这个项目筹建之前，中国的高端飞秒激光器长期依赖国外进口，我们历经3年的技术攻关，到去年年底飞秒驱动激光器预研项目顺利地通过了阶梯验收，研制完成的5类激光器均已通过了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组织的技术测试，关键技术指标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完全能够满足阿秒激光设施建设的需求。预计今年土建工程完工后，激光器将正式入场。
8: 目前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正处于竣工冲刺阶段，整套设施预计2029年将正式调试验收。回望项目建设进程，林佐江说，从2025年1月的一片平地，到5月首块2米厚阀板及工艺管沟浇筑完成，再到12月主要单体楼全面封顶，以及如今向着项目竣工日拱一卒，全体建设团队如平地起高楼，努力向国家交出满意答卷。
11: 工程项目的建设不仅是建一座楼，更是一次技术攻关。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聚焦在微米级防震、零磁施工、超洁净、全预埋工艺管沟、大跨度网架提升等等技术难题。目前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2项、省部级工法2项、广东省科技成果评价2项。在技术攻坚的期间呢，我们更要确保工期不延误、质量无瑕疵、安全无事故。最终的目的是要呈现一座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程项目。
8: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让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更加完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
1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阿秒分辨的光源，它更是一个开放的大科学平台，寄托着我国在超快物理前沿抢占先机的期盼，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
4: 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呢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 16.8%。 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说，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5: 十月四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
6: 你这个10块钱在哪儿停啊？
7: 我就在这里。
6: 就在这儿哈、啊，是自己的房子，
7: 自己的房子，
6: 自己的停车场哈、啊，
7: 自己的停车场。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记者注意到，这条乡道节假日固定时段为单行道，但有的外地车辆因为不熟悉路况，还是会违规逆行。为了分流进出村的游客，当地在进村道路旁设置了穿行林间的步行道。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8: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了，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那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到这里。
5: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9: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
10: 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5: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溪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6: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11: 离我们有2.1公里，身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机会，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6: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11: 哎呀，晚上是精彩绝伦，打铁花、银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5: 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6: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2: 算，这边过去这个线都
6: 是
12: 一条。
5: 假日里的西溪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溪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3: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到底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14: 他们说下雨，
13: 下雨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14: 它可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13: 我以为
14: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5: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

0: 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横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慌，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慌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慌了50多天。
0: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2: 这不能

0: 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一个刚接触，
1: 拿着吧。
0: 还有那个这边的液态活动，
2: 有一些液态是限制的。
0: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痕迹，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撒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中央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做好，保持它的原生。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个保护。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它叫轮区。
3: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液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0: 这个还是比较接近自然。
1: 对，
4: 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
1: 别的那100多那种比较人特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3: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5: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6: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7: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树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3: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0: 最近我们就得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与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
4: 还有点差距。
7: 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3: 数据显示，2025年西西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0: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3: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西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8: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3: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西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火灾多发时段，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进入林木区游玩，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烧烤，不随意丢弃烟头，不要在草木干枯区域燃放烟花、孔明灯，自驾游玩不在干草区域随意停放车辆，防止排气管高温引燃枯草。进入林区主动配合火源检查，如果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区域，不要盲目冲进去扑救，及时拨打火警电话12119，讲清火情具体位置、火势大小。出游离开山林时，确认周边没有遗留火星，消除火灾隐患再离开。
9: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

0: 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1: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0: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3: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1: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4: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1: 奔赴山海，
5: 情系家国。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莹、宝音、张永鹏。
9: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10: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1: 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啊？
9: 啊，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11: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9: 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呢，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2: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9: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啊，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3: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2: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3: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2: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3: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2: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13: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

0: 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0: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0: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2: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儿算不上什么。
0: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2: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练，
0: 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墙头大哥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看看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

0: 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0: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0: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0: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0: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3: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有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1: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4: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0: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就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5: 3、2、1，点火！
6: 点火！

0: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了。
2: 我一会儿出差。
0: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3: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1: 感觉良好，
2: 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
0: 每一句感觉良好。
1: 感觉良好。
0: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5: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6: 记者手记。
7: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尤其今天傍晚前后，主干高速、进城通道、省际互通容易出现缓行。为应对返程高峰，北京地铁多条线路组网延时运营，最晚到次日凌晨2点。上海地铁多条线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至次日0点，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广州也延长了地铁和夜班公交时间。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您可以通过中国路网微信、微博、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导航地图等多渠道获取路况，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1: 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